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同谋，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周。

0: 从来不在巷子里摆饭桌的有两户人家，一户是陈老太家，一户是朵儿家。陈老太家不摆饭桌是因为太穷，穷得饭桌根本用不上。他家三口人，老太自己，大丫头，二丫头，一人端一只盛满了薄粥的粗瓷黄釉碗，碗边上堆着一撮臭咸菜，随便往墙边灶台上一靠，吸溜吸溜喝完了事，简单又实在。朵儿家的情况则是没有人手，抬不动晚饭桌。朵儿的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当老师，这个家里也是三口人，三口人中好婆老了，弯弯还小，唯一的那张乌木饭桌又太沉，朵儿只能跟着好婆和弟弟冷冷清清地闷在家里吃晚饭。也因此，朵儿和弯弯总是飞快地喝粥，飞快地嚼饼子，飞快地把呛黄瓜和拌茄子塞进嘴巴里，然后推开空碗，各自端一张小竹椅出门，加入巷子里热热闹闹的乘凉大军。有一回，弯弯吃得太快了，都吃噎着了，脸乌青，眼睛瞪直，脖颈像鸭子一样拼命往前伸，好像一分钟之后就会背过气。好婆慌得顾不上跑出去喊人，一把抄起弯弯，将他的身子打个折挂在胳膊上。这办法真管用，弯弯的肚子被好婆的胳膊一压，气儿一冲，喉咙口的那团食物像瓶塞子一样扑地冲出去，小命捡回来了。好婆放下弯弯，跌坐在椅子上直揉胸口。
1: 哎呦，我的个小祖宗，哎，你要是出个什么事，你让好婆怎么活？哎，
0: 好婆也就是说说罢了，能有什么事呢？巷弄里的孩子们，赵家的细妹也好，魏家的双胞胎魏南和魏北也好，大丫头和二丫头，朵儿和弯弯，个个都活得粗粝，活得饥渴，活得丢三落四，顾头不顾脚。可是他们的生命无比健忘，旭日高照。不过也真有出事儿的，那是巷子最南头老李家的独子白毛。白毛是独子，家里虽说不富裕，但也是珍珠宝贝一样的养。哎，奇了怪了，越宝贝还偏就越难养得住。这不，天擦黑了，巷弄里该摆出门的饭桌都摆出来了，数来数去还是少了老李一家，缺席了整一个星期。去哪儿了？两口子带着白毛去上海治病了。治什么病啊？很少见，白头发白眉毛的病。白头发白眉毛是个什么病？问谁谁都不懂，生下来就是个白毛怪，粉团团的一块肉，头发眉毛眼睛哪儿哪儿都不见黑颜色。胖墩墩的赵家妈妈首先操了心，在饭桌上坐下后，半抬着屁股往南头张望了好几回，高声大嗓门地问隔壁魏家阿姨：
2: 哎，老李一家子去上海，说是今儿打转，怎么还没到家呀？
0: 魏家阿姨是在公家单位里做事的，出差去过上海，有经验，就回答怕是船误期了。他解释说，大客轮在长江里走，不比汽车在路上行，江水有涨潮期落潮期，江风还要分东西南北，稍有不顺当，船就开不上前，靠不了码头，误个一天半天很正常。弯弯坐在自己家门口的竹床上，跟赵家的饭桌隔着好几个门头呢，耳朵却来得个尖儿，对上海这两个字又格外敏感，因为上海有他最爱吃的大白兔奶糖。弯弯很羡慕白毛有机会去上海，坐在竹床上大声地自言自语：
1: 我什么时候生病啊？我也要去上海啊。
0: 好婆闻声冲出门，甩着湿淋淋的手，在他脑勺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巴掌。
1: 小人家，瞎说八道。
0: 弯弯不服气，扭头顶撞，
1: 就要生病，就去上海。
0: 魏佳怡招招手，喊弯弯过去，从桌上的白瓷小碟子里夹起一半咸鸭蛋。
2: 弯弯，嘴张开。
0: 弯弯的眼睛盯着油汪汪的鸭蛋黄，脸却蓦地涨红了。仓皇转身，啪嗒啪嗒跑回来，两只小手用劲儿地捂住脸，大声地宣布：
1: 我不干，我不干。
0: 赵家妈妈隔着半条巷子高声大嗓地夸奖他：
2: 弯弯好孩子，等下让细妹姐姐给你送香瓜吃啊。
1: 香瓜我也不要。
2: 我不送你，我送好婆呀，好婆的瓜你吃不吃啊？
0: 弯弯蹦起来，雀跃的大叫：
1: 吃啊吃，好婆是我的好婆。
0: 一巷子的邻居都笑。巷子里这么多小孩，大家最喜欢逗的还是弯弯，因为他最憨，也因为他长得圆头圆脑，最讨喜。就在这时，大家伙笑声还没落定，巷子北头的那根路灯杆下，好像是在舞台上演戏一样，突然的，不早不晚的，踩着笑声，出现了蹒跚而行的白毛一家人。最初邻居们看到的这家人，有点像是电影镜头里才能出现的很久以前遭了水灾出门逃难的人。走在头里的白毛爸爸，胡子拉碴，弓腰驼背，左边胳膊里夹一卷草席，席桶垂下地，时不时绊住自己的脚。右边胳膊里挎一个网篮，网篮里有脸盆。

0: 有热水瓶，有搪瓷水杯、搪瓷饭盘，还有筷子、勺子、洗脸毛巾、牙膏、牙刷。他每走一步，往篮里的杂碎就会叮铃咣啷的响，他努力要走得小心，往篮里却偏偏响得更加欢快。在他身后，白毛妈妈面色憔悴，衣冠不整，头发油腻腻地打着结，衣服上掉了扣子，半片衣襟扑啦扑啦蝴蝶一样飞在肩头。他肩上背着的那个装铺盖的包袱沉得仿佛要把它压塌了，压到尘埃里去了。走在最后的白毛眼睛照例睁不开，半闭半眯缝着，手里抱着他们家里的第二个网篮，里面是三双雨鞋、一把油布伞。伞柄有点长，从网篮里伸出去，越过他的头顶，冷不丁一看，还以为是插在他头上的一把剑。三个人都是蓬头垢面、风尘仆仆、精疲力竭。真是奇怪呀，一周之前他们出门时是多么的欢天喜地、意气风发呀。他们穿着新买的衣服，收拾得光鲜亮丽，挨家挨户跟邻居告别。想想看，上海是什么地方？上海有全中国最好的医院、最棒的医生、最高级的药品，什么样的病到了上海还不能够治好呢？可是现在他们垂头丧气地回来了，看病的结果不用问就能猜到，可是怎么能不问一问呢？都走到身边来了，鼻子挨鼻子都要碰着了。赵家妈妈咳嗽了一声，首先开了口，她说话的对象是白毛妈妈。
1: 太爷回来啦？都还好吧？
0: 都还好吧是个很笼统的词，你可以理解成病治的还好，也可以理解成旅途还好。赵家妈妈是这条巷子里最会说话的人，让邻居们再问下去，这里面的意思连十岁的朵儿都能听得明白。于是就没有人再说话，一整条巷子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喝粥声，用喝粥来掩盖这一刻的尴尬。这样白毛一家三口努力地挺起了腰，努力地在脸上撑出微笑，从一家挨一家的饭桌间平静地走过去。他们走过了赵家，走过了魏家，走过了院门虚掩的陈老太家，走过了朵儿和弯弯的竹凉床，最后排成小小的三人队伍，站立在他们自己家的紧闭的大门口。白毛的爸爸把草席卷儿交给身后的白毛妈妈，侧身从裤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锁，用劲儿地推门。门几天没开，起初铁部件有点锈住了，开启时发出嘎嘎的呻吟。门才开到一半，白毛爸爸有点迫不及待，身子一扁，鱼一样滑进去。白毛妈妈和白毛跟着往里面挤，白毛最后进，进去之后一反手将门关死。所有巷子里的人在这个时候都放下了碗，抬了头，侧转了身，一声不响地望向白毛家。弯弯再一次地从竹床上滑下地，没穿他的木屐鞋，光脚丫子走过去，走到白毛家台阶上，站住，拱了腰，歪着头，把耳朵贴在门缝里听。听了一会儿，他啪嗒啪嗒地奔回来，皱着眉头，很凝重地向大家宣告：
2: 在哭啊。
0: 魏家阿姨问他：
1: 是谁在哭啊？
2: 叔叔在哭。
1: 那阿姨呢？
2: 阿姨也在哭。
1: 白毛哥哥。

0: 男，白毛哥哥也在哭。哎呦，天皇老子嘞，事情弄大嘞。赵家妈妈一拍手，长长地叹出一口气。一张又一张饭桌上，没有人再说话。路灯已经亮了，昏黄昏黄，被蓝紫色的天光衬着，忧伤的也像是在哭泣。热气从家家户户的墙缝里渗出来，被凉爽的小风吹成棉絮，丝丝缕缕粘到人身上。熏蚊子的烟雾从北往南绵延成一条青色的线，飘荡在半空中。朵儿伸出手，用劲儿地去抓身边一只被熏得迟钝的小飞虫，没抓着。弯弯觉得好笑，一下子忘记了刚才的事，咯咯地笑起来。朵儿呵斥他：“笑什么笑啊？好蠢呢！”
1: 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的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他们身上也有。人字像并不是净土，但是却拥有淳朴善良、温暖明亮的底色。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朵儿和邻居们生活的这条巷子有个很雅的名字，叫人字巷。人是仁义的人，仁孝的人。其实这是两条丁字形小弄堂的统称，横着的这条叫横人字巷，竖着的那条叫竖人字巷。朵儿听好婆说，最早的巷名其实是叫人字巷，天地人的人，由地形而得名的。后来巷子里出了个秀才，觉得人字巷这名字太随意，显得没文化，就自作主张改了个字，把天地人的人改成了仁孝的人、仁义的人。一横一竖两条弄堂，以文老爹家门口的路灯为交集，分别往南、往东、往西延伸。若是从空中看起来，应该很像一撇又一捺的人字吧。很多时候，朵儿靠在自家的院门口，望着巷子里高高的院墙和墙头上伸出来的开紫花的泡桐树枝时，很想知道他住着的地方从空中看起来是什么模样。他羡慕那些开飞机的人，全世界的角角落落他们可以看个一清二楚。将来长大了，他一定要想法子爬到飞机上，给人字巷的每户人家都拍张照片。竖人字巷的人家，朵儿不常去串门，情况不是很熟悉。横人字巷的人家都是三代以上的老户头，天天早晨大门一开，邻居之间就开始了你来我往，一直到夜里上床睡觉了才关门落锁，所以各家的根根底底彼此都是心知肚明，哪根针哪根线摆在哪儿，外姓旁人闭着眼睛都能拿到。要是听好婆摆鼓，那就更吓人了。好婆说明朝那时候就有了人字巷。明朝多久远呢？朵儿是上过历史课的，知道新中国之前是民国，民国之前是清朝，清朝有很多代皇帝，一代一代数上去，差不多数完十个才到明朝。看看有多少年了，扳着手指头算算，至少500年呢。朵儿10岁了，已经上完了3年级，遇事不再胡乱相信人。算完年代后，责问好婆：“
2: 500年前的事情

0: 怎么能知道啊？哪本书里写着呢？老婆摇着芭蕉扇，慢悠悠的。从前，人字巷里啊，有个木牌坊，牌坊上写了“进士及第”四个大字的，明朝皇帝的亲笔。
1: 进士及第，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这家人家有人中进士了吗？
1: 进士是什么东西呀？
0: 进士嘛，就好比现在的大学生吧。
2: 朵儿赶快张大嘴哈气吐舌头，大学生是好了不起的人呢。魏家阿姨的弟弟魏南和魏北的舅舅听说就是大学生，在北京的科学研究所工作，有一年回来探亲，巷子里所有的小孩都分到过两块北京酥糖，朵儿到现在还记得酥糖的香和甜。
1: 可是那个木牌坊呢？我怎么没看见呀？
0: 哪能让你见呢？拆了嘛。
1: 为什么要拆呢？
0: 解放了嘛，换朝代了嘛。
2: 朵儿有点沮丧，木牌坊不拆多好，他想看看皇帝的字写得怎么样，是龙飞凤舞的呢，还是像文家老爹那样一笔一画的呢？普普通通的人，比如他，比如魏南和细妹，他们都能够认识吗？五百年的人字像，看起来的确很老很老，老的都有点风烛残年的意思。此地雨水很多，雨天以来，巷子里几乎每栋房屋都漏水，把房梁漏成了乌黑的腐木，把床铺漏成了长蘑菇的苔藓地。到天晴，家家户户都要借梯子上房，到屋顶拿漏。陈家老太的男人，听说就是爬梯子上房时，一脚踩到瓦楞的青苔上，滑跌下来，脑勺磕到水缸沿，丢了性命。巷子里没有阴沟，勉勉强强有两条排水的明沟。可是明沟已经被堵了很多年，完全丧失了作用。逢到大水，整条巷子汪洋成河，大人急得跳脚，小孩子就开心了，纷纷搬出家里的澡盆，你家滑到他家，南头滑到北头，快快活活过着撑船的瘾。好不容易等水退去，哈，地上墙上扭来扭去的是蚯蚓，一动不动的是黏黏虫。蚯蚓好说，各家都养着鸡呢，一口一条，撑得鸡素子都歪到一边了。黏黏虫鸡嫌恶心，怕啄了黏在舌头上不肯吃，留在阴湿的墙角，夜里就作怪，上天入地的爬，墙壁上、桌腿上、柜门上、衣服鞋帮上，到处都是一条条的鼻涕样的粘液，恨得人伤心。人字巷里的人有没有想过搬出去住呢？当然没有，能搬到哪儿去？一字巷、十字巷、张家弄、李家街，哪儿哪儿都是一样，都是古老的房子、颓败的家。再说了，户口在这儿呢，户口本上白纸黑字写着一家人的名字呢，户口不动，人怎么可以动呢？这样一说就知道了，人字巷里的家家户户注定要在这儿打万年庄，儿子辈、孙子辈代代繁衍。同住巷子里的人，早不见晚要见，今天不见明天见，邻居好、赛金宝、一团和气最重要。小孩子之间就不同，有句老话说，春天孩脸，一天变三遍，可见小孩子不比大人，涵养没有那么好，一句话不

0: 鹅就会翻脸，翻了脸就要打架，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开门一见，没事儿了，头上还扎着绷带呢，笑嘻嘻又凑成一帮挑战另一帮去了。吵了散，散了吵，日复一日结成了坚不可摧的友谊，经年累月，青梅竹马，打断骨头连着筋。
1: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同谋，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周。

0: 儿和细妹和魏楠和陈家老太的二丫头是人字巷里最好的姐妹帮。朵儿和男孩子们，比如魏北，比如细妹家的二哥，关系也不错。好婆总是说，我朵儿啊心太好，心好那自然是不错，心太好了，阿弥陀佛，将来呀、就有的亏吃喽。朵儿反驳他，我们老师说心好就是善良，善良是美德。好婆摇头，你不懂不懂。巷子里唯一没有跟朵儿交上朋友的大概就是白毛。也不单是朵，好婆饭后到赵家妈妈家串门，说起白毛的事，好婆叹息，可怜的牙儿哦，得这个怪毛病，怕是活不长喽。哎，李家两口子啊更可怜，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赵家妈妈坐在饭桌前，扭着腰身，屁股一抬一抬，飞梭走线织小网。过了一会儿，她回答好婆的话，哎，不是黑发人，是黑发呀就好喽。
1: 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
0: 大门过日子时，白毛李家的小院门始终紧紧关闭着，不见人出来，也不见人进去。好几次弯弯在巷子里滚铁环，来回转几圈之后，咣当咣当地滚到白毛家门口，然后使个小坏，咣啷一下子把铁环放倒，然后他就原地不动，大声地自言自语，
2: 谁那么坏，把砖头放路上，都把人家铁环碰倒了。
0: 弯弯年纪毕竟小，对白毛的肤色没

0: 偏见，相反却有足够的好奇心。就在平常，白毛听到声响肯定是会出门的，他早就眼馋死了弯弯的铁环。别人的铁环都用铁丝绞成，轻，滚起来还飘，掌控不好容易原地打转。弯弯的铁环比较高级，是街口的韩铁匠专门用生铁打给弯弯的，周正也有分量，转起来哐当哐当多气派。巷子里的小孩们有时候会给弯弯一块糖或者几张拍纸画，求弯弯把铁环借给他们玩半天。弯弯心里想的是，只要白毛肯出门，他就把铁环借给白毛，不要糖也不要拍纸画，玩多久都行。这一点弯弯跟姐姐朵儿有点像，也是心好。可是白毛就是不理睬，铁环滚动的声音那么响，他明明在家装着听不见。弯弯很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白毛不出门，他干脆粘在人家门口不走了。大夏天的，地面滚烫，石板烧屁股，他偏坐在人家滚烫的门槛上，五音不全地唱歌，朝对面山墙吐唾沫，把脚上的木屐板脱下来当响板敲，把铁环举起来举到头顶高，再当啷一声砸在砖地上。总之他想方设法地弄出声响，制造动静。朵儿站在自己家门口，看着弯弯汗流浃背地努力着，心里就恨弯弯傻。
1: 弯弯，太阳晒过来了，回家吃西瓜吧。
0: 弯弯抬头看看他，摇头。
1: 你蠢哦，石板不烫吗？屁股会长。
0: 乘凉用的竹躺椅，搬凉茶壶和茶杯，搬毛巾和扇子，忙碌的像是要在自家门口开宴席。一巷子的邻居都站出家门，表情惊愕而又肃穆安静地望着李家两口子的不无夸张的劳作。白毛最后出场，闭门三天之后，邻居头一回看见他。他的装扮隆重而华丽，上身一件蓝白相间的海魂衫，下面一条水蓝色西装小短裤，脚上一双亮得能够照出人影的崭新黑凉鞋，雪白的头发沾水梳成了标准的小分头，脖子上还挂着一个亮闪闪的银项圈。他出门之后第一个动作是眯缝着眼睛往四周张望，似乎要努力回忆生疏了好几天的一切，街巷、房屋、路灯、人。而后他伸手扶墙要下台阶，被他妈妈抢上去一把缠住，庄重地带到了饭桌前。他的爸爸赶紧往他面前摆饭碗递筷子，还怕他热，另外塞给他一把画着梅花的小团扇。白毛自己什么都不用动手，只是端端正正坐着，被他的爸爸妈妈殷勤伺候着，看起来就像一个高傲威严的尊贵白王子。他们家的饭桌上也比巷子里任何一家都丰富，除了例行的拍黄瓜和拌茄子之外，还有一碗须发皆红的盐水虾，一碗放着红辣椒的咸菜烧小鱼，一碟油汪汪的蒜瓣白切肉。晚风从巷子的一头吹过来，掠过家家户户的晚饭桌，小鱼的香味儿，白切肉的香味儿，混合在热烘烘的空气中，浓郁的让巷子里的小孩子们不敢呼吸。白毛的爸爸原本是东大街上喜来临饭店鼎鼎有名的大厨，他要给自家儿子弄几道菜，那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弯弯心里就有了落差，哭丧了脸控诉好婆：
1: 人家都吃肉，还吃鱼，还吃虾。
0: 好婆

0: 往他手里塞块发面糕。
1: 不好比的，白毛哥哥是病人。
2: 那我也生病了。
1: 你生什么病啊？
2: 我肚子疼啊。
0: 肚子疼啊？好婆做出大惊小怪的样子。
1: 哎呦，肚子疼还能吃饭呢？赶快上医院打针哦。
0: 弯弯只好改口。
2: 刚才疼，现在不疼了。
1: 弯弯啊，谁都别跟白毛比，他呀是活一天算一天的人。
0: 弯弯从好婆的语调里听出了悲哀，咂摸咂摸承认了白毛和自己的不一样，也就不再说话了，很现实地满足于手里那块发糕，还把麻油拌的萝卜干嚼出咯吱咯吱的脆响。家家户户都撤下了饭桌之后，天光就暗下来，就到了人字巷里小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因为好婆的家庭故事会即将开始。看看赵家的二哥二姐和细妹，魏家的双胞胎，陈家的大丫头二丫头，不光横巷里的小孩子们到齐了，竖巷里的马小五和丁蛋也巴巴地拎着小板凳赶过来了。老婆是巷子里的讲述先生吗？是念书人吗？都不是。朵儿听好婆说，小时候家里穷，她是作为童养媳被卖到朵儿外公家的，一辈子没念过一天书，斗大的字识不到一箩筐。可是她年轻时候爱看戏，看过的戏文都能记得牢，绘声绘色地讲出来，比书场里的说书先生讲得还要精彩。朵儿长大之后才明白，好婆讲出来的所有故事都不是复述，比复述要高上好几级，那就是创作。好婆用她一辈子的人生经验丰富了那些舞台戏剧的内容，让白纸一般的小孩子们听得目瞪口呆，神魂颠倒。夜彻底的黑了，最后一缕紫蓝色的晚霞褪尽之后，满天繁星呼啦啦地涌了出来，眨眼之间缀满了天幕。月牙儿细溜溜的，被星星们挤到了老魏家的高耸的屋脊上，就那么不声不响地趴着，好像死乞白赖的也要听故事。好婆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接着昨晚来的，故事名字叫《柳毅传书》。
1: 姓柳的书生走啊走，走到洞庭湖边了，小的是到了三公主的老家了。可是大眼一看呐，湖水一望无际，白浪滚滚，哪里有路可走呢？怎么才能见到洞庭龙王呢？
3: 苏神想到那千里之外受苦的公主，心里急呀，一急呀就抓耳挠腮，一抓呢就抓到了衣襟里揣的那根碧玉簪子。他一想啊，对呀，公主临别的时候不是有过交代吗？不是让她拿玉簪敲一棵老庙里的金菊树吗？眼下她就站在一座菩萨庙跟前，庙里啊现成有一棵结满了青果子的金菊树，他呀赶快拔出玉簪，往那个树干上啊，嘟嘟嘟，敲了三下。
4: 书生，做什么呀？见龙王。
0: 好婆慢悠悠的讲述中，突然插进来一声低哑的、冷冰冰的问话。 很突兀，也透着不礼貌。听故事的人同时转头，看到人圈外围巷子另一面的墙壁前，影影绰绰浮出一个白蒙蒙的身影，原来是白毛。因为没料到，太突然，一瞥之中，白毛的轮廓像墙壁里钻出来的鬼魂一样让人惊悚。爱听故事的人都知道，故事讲到兴头上的时候是最怕被打岔，一打岔就没了连贯性，像皮球漏了气，呼一下扁了。所以马小五非常不高兴地呵斥白毛，
1: 哪儿来的鸟人呐，问东问西的，烦不烦呐？
0: 白毛很不寻常地坚持了他的权利，
5: 马小五，我是问好婆，没问你。
1: 滚蛋，
5: 我没碍着你。
0: 马小五不屑于理睬白毛，回过头要求好婆，
1: 好婆你接着讲。
0: 好婆拿起一把芭蕉扇，

0: 毕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毕竟正在听故事呢，是个挺美好的夜晚，打架这件事儿不适宜发生。细妹这时候忽然来了胆子，起身吆喝白毛：“
1: 你还不走啊？不会挨打啊？”
0: 白毛，平日里如缩头乌龟一样不声不响的家伙，今天真是邪了门，居然回出一句话：“
1: 凭什么我要走？还不晓得哪个怕哪个呢？”
0: 马小五这个蛮孩子，急起来比疯牛还要狂，三甩两甩，把好婆的手、魏北的手、细妹二哥和丁蛋的手统统甩脱了。也因为他手里挥舞着小板凳，大家都不敢拼了命贴身去阻拦他。甩掉了大家之后，马小五高昂着小板凳，嘴里含含糊糊地叫着，一边不管不顾地往前扑过去。朵儿脸色苍白，双腿哆嗦，恐惧地别过脸，闭上眼睛，心里只想着一句话：
2: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
0: 就在这时候，千钧一发间，他却听见白毛无比悲壮地喊出了几句话：
1: 砸吧砸吧，随便你砸吧，反正我快要死了。
0: 撕裂的，尖锐的，有点哆嗦，有点悲愤，还有点血腥气。这几句喊声出来之后，很奇怪的，世界突然就变得一片寂静。不光朵儿家的门前没有了声音，连远处喧嚣不止的玉米地里都没了声音。
3: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

0: 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声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本色》。龚全真老人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一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身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对党和人民无私奉献，揭示了共产党员信仰本色的时代意义。龚全真老人情怀不变，本色不改，始终严于律己，心系群众，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着为民务实清廉的内涵。在广播剧《本色》的创作过程中，主创人员将龚全真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自然融入其中，体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又融入了时代精神。接下来请听广播剧《本色》。
3: 哎呦，这不龚老师吗？
4: 龚老师，
3: 龚老师好，散步呢。
4: 哎，你们好，你们好。
3: 哎，龚老师啊，哎，您身体可真好啊，都80了还这么硬朗，有什么诀窍啊？
5: 是啊，
4: 粗茶淡饭，多走多动多用脑，还有呢，多关心时事，与时俱进。哦，这就是我保持健康的秘诀。
3: 那我今后可得向你学习了。
5: 是啊，是得向您学习啊。
3: 对了，龚老师啊，您听说了那个6栋4楼的赵婆婆开煤气自杀的事儿了吗？
4: 哟，自杀
3: 啊？
4: 怎么样啊？人没事吧？
3: 哦，倒是救过来了，现在正在医院躺着呢。
4: 哦，
5: 她也是命苦，儿子女儿都不孝顺，病了好久了也没人管他，这一时想不开他就……
4: 你看看，前天我们和他在一块儿也没见他有什么不对呀。
3: 哦，听说是他打了几次电话要居委会帮他通通那个便池，结果呢没人理，家里的孩子也没人管他，所以才一时想不开的。
5: 嗨，别说了，这居委会那个刘主任的工作态度我可不敢恭维。上次为我爸办低保的事儿，我去找他，哎呦，那嘴不是嘴，脸不是脸的，
3: 说曹操曹操就到，
6: 管不了
3: 那不就刘主任吗？
6: 哎，这个事情啊，你还是找别人吧，好吧。哎，
4: 刘主任，
6: 哎，
4: 你请留一下步。
6: 哎，你等等啊，我接完电话。哎，好好好。哎，好，我马上过来啊。啊，再见。哎，我说老婆婆，我现在很忙，有事明天再说啊。
4: 哦，哎，刘主任，
6: 哎，怎么了？
4: 耽误你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是想问问赵婆婆的事儿。
6: 哎呀，我说你们这些老婆婆啊，吃饱了没有事情干，尽管闲事，你问了也管不了的。哎，
4: 刘主任，你知道赵婆婆自杀的事儿吗？
6: 哎呦，我不就是一个居委会主任吗？没权没钱的，我知道怎么样？我不知道又怎么样？
4: 那你知道赵婆婆打电话请你们帮忙找人通便池的事儿吗？
6: 哎，这，她不是有2个儿子2个女儿吗？哦，这种小事还要我们去处理啊？再说了，我们这个社区有几百户人，我哪管得了这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啊？哎，这个赵婆婆啊，她也太想不开了。你想想，如果每个人都像她这样，动不动就开煤气自杀，那我不是要去开急救中心去了？
4: 刘主任，你这话说的就不入耳了。
6: 哎呦，我怎么了？
4: 你今年大概也就30多岁吧。
6: 我35，怎么了？
4: 赵婆婆最小的儿子和你同年，你父母在莲花县城吗？
6: 不在，我是外地人。
4: 啊，那你父母身边要是没人照顾，他们也要求人，也需要别人的关心。
6: 是，
4: 你这样想想，你不就能够理解赵婆

0: 婆婆了吗？刘主任呐，这个社区的老人不少，我建议你们居委会今后要多关心一下困难的居民，问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1: 是是是，
0: 好吗？
1: 照你这么说啊，我要当市长才行啊。可惜我喝的是井水，不像你喝的是海水，管得那么宽。
0: 刘主任，我这不是多管闲事，我是因为实在看不过去了，我才来向你反映问题。
1: 哎呀，
0: 不是，社区里有不少无助的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作为一个退休教师，我希望你们这些干部要多关心下面群众的疾苦，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1: 好了好了，老婆婆啊，这些大道理我都懂，我不是你学生，不用你来教，好好回去带孙子孙女吧啊。
0: 那好，
1: 我走了。
0: 刘主任，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1: 我是又怎么了？
0: 共产党员难道不应该做一点事情吗？不做事情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1: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老师啊？
2: 刘主任，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有事要走了，我真有事。
2: 哎，刘主任，刘主任，哎呀，
1: 你怎么了？
2: 他是龚全真老师，就是那个甘祖昌将军的夫人。
3: 是啊。
1: 哦，就是那个特别爱管闲事的老太太。今天惹了个冤大头，算我倒霉。是这样的啊，龚老师啊，我想您呢刚刚说的有道理，我一会儿就让人去医院看望赵婆婆，她有什么困难呢，我们一定想办法帮她解决，好了吧？
0: 小伙子啊，你还年轻，你还不了解一个人应该怎么样与人相处，你也不了解你的职责和你肩负的责任。
1: 我
0: 虽然社区管的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儿，可这些小事儿不解决就会变成大事儿。别忘了，你是共产党的干部，心里要装着群众，工作作风一定要实实在在的。
1: 龚老师，谢谢您指出我的缺点啊，我今后一定改正，一定改正啊。
0: 哎，时代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都变了，甚至周围的人员结构也变了。以前我和祖昌在乡下看见的都是生龙活虎的壮劳力，现在呢，年轻人工作的工作，打工的打工，白天的时候社区里都是我们这些老人，再就是爸爸妈妈不在家的少年儿童，怎样教育和引导他们对稳定家庭这个社会细胞至关重要，同时对我来说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4: 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呀，
5: 我就不穿这件衣服。
4: 这件衣服挺好的。
5: 我要买达芙豆的裙子。
4: 哎呦，
6: 龚
4: 蓉，
6: 这
4: 小贝怎么了？
5: 外婆，
4: 妈，哎呦，刘主任，
1: 哎，
4: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你们不是去找赵婆婆的儿子了吗？
1: 是是是，赵婆婆的大儿子就住在新华书店楼上。
4: 你们做通工作了吗？
0: 赵家两个女儿已经把赵婆婆接走了，老二也认错了，可是老大的态度呢还不行。
1: 哎，就这个老大，赵家老大的老婆啊非常不懂事，哎，偏偏赵老大呢又怕老婆，这几天啊我们还会去再做工作的
0: 啊。那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1: 哎，别，龚老师啊，昨天您陪我去找了赵婆婆的两个女儿，今天呢又跑了一上午，太累了，您啊歇一歇啊。
0: 哎，不用，
1: 接下来的工作 我会去做好的，你放心吧啊。
0: 那个我还是跟你，
1: 谢谢您及时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啊，这几天我们从您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啊。
0: 哎呦，小刘啊，谢就不必了。
1: 是真的真的，
0: 只要你不嫌我多管闲事就好了。
1: 龚老师，我还想说，那天是我不对，前几天我父亲急性肠胃炎住院，多亏了老家社区居委会联系医院帮忙照顾，不然可就麻烦了。所以呢，为了今后更好的做工作，我们啊想聘你当这个特约监督员，您管得越多越好啊。
0: 哎呦，那好，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哎，
1: 欢迎监督。
5: 哎呦，外婆，我们走吧。
2: 大了。
1: 好了好了，龚老师，那你先忙，我先走了啊。
0: 哎，好好好，我们回头见啊。

0: 我走了。
1: 龚荣啊，
2: 哎，
1: 我刚才在新华书店给福村中学买了1000册书，
2: 哦，
1: 到时候你找辆车给他们送过去啊。
2: 好嘞，没问题。
1: 哎，
3: 臭妈妈，
2: 哎，
3: 我不理你了。
2: 哎，这孩子，
1: 你们这是怎么了？
2: 哎呀，我昨天给小贝买了件衣服，他嫌不是名牌不肯穿，要我去换。你说这，
1: 小贝啊，你是个小学生，重要的是要好好读书，掌握知识。衣服干净，看得顺眼就可以了。
3: 就我就要拔不动，我就要拔不动。
2: 妈，你看，现在的独生子女吃的都要好的，讲名牌比穿戴，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啊？
3: 妈，快点吧，咱们买衣服去。
2: 哎呀，妈，你看，哎呀，这孩子真是，哎。
1: 是啊，孩子是祖国未来的栋梁，如果不从小教育，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等他们长成歪脖子大树再动手校正，那就晚了。怎么办呢？

0: 妈，
1: 哎呦，吓我一跳。
0: 哎呦，妈，你还没睡呢，你都连着熬了好几个夜了。哎呀，现在快1:30了，你年纪大不能这么熬夜。哟，您又在写日记啊？都写了一辈子，有50-60本日记了吧？
1: 日记写完了，我再给孩子们写点东西。
0: 哦，
1: 光荣啊。
0: 哎，
1: 现在的独生子女生活条件太优越了。
0: 是啊，
1: 孩子们贪图享乐，比吃比穿的风气越来越浓厚。
0: 哎，
1: 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呀，如果任由着他们这么发展下去，将来我们的国家可怎么办呢？这几天呢，我把你爸爸巴黎蚕豆过雪山的故事写出来了，有机会我给孩子们集中讲讲。
0: 哎呀妈，那些故事是我们小时候听的，现在的孩子打电脑玩游戏，谁还听你这些老掉牙的故事？你晓得你多大年纪了？都快90岁的人了，还管这些闲事？
1: 不，这不是闲事，是大事。
0: 哎，
1: 龚荣啊，前天我已经和社区党支部的贺书记商量好了，在小区里呢，成立一个龚全真工作室，他们提供场地，我呢，就给孩子们当课外辅导员。还要到机关学校去讲革命传统，讲理想信念。虽然有些累，但是我能够为社会做点事儿，我还是很高兴的。
0: 妈，你这就是爸爸以前说的革命到老。哎，我还真服了你了。
1: 你先别夸我。来，你看看
0: 啊，
1: 这是我前一段时间搜集的100多幅漫画。
0: 哎呦，
1: 那我给你1000块钱，你替我制成9块宣传板，主题就叫鲜艳的红领巾。
0: 哎呀，
1: 到时候啊，我就结合着漫画给孩子们讲课。
0: 嗯，
1: 孩子们呢就会更有兴趣了。
0: 哎呀妈，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嗯，有啥了不起的？还是你爸爸那句话，做不了大事啊，就做好小事，做不了复杂的事，就做好简单的事。
0: 嗯，
1: 我只要还能动，还能讲，我就要为社会做一点事。
0: 嗯，妈，我懂了。
1: 同学们，我现在就给你们讲讲拔粒蚕豆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发生在红军爬雪山的时候。当时呢，红军战士又饿又累又冷，周围却找不到一颗野菜一粒粮食，战士们饿得奄奄一息，这可把当时管后勤的干爷爷急死了。他手里只剩下了一袋蚕豆，那可是全连战士们仅剩的一点点口粮了。怎么办呢？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是啊，他想了想，就连夜把蚕豆分给了战士们，每人的手里只有8粒。哎，说也奇怪，大家吃了这8粒蚕豆之后呢，哎，就都有劲儿了。哎呦，那高高的雪山慢慢的就被他们踩在了脚下。你们说，要是没有这8粒蚕豆，没有那种吃苦的精神，干爷爷和战士们能坚持爬过雪山吗？
2: 不能。
1: 对，同学们，你们是新时代的小主人，是祖国的未来， 一定要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你们说对不对啊？
2: 对，
1: 好孩子。祖昌啊，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你离开这个世界已经20多年了，我也快90岁了。这些年社会的发展进步很大，乡亲们都住上了漂亮的房子，日子越过越好。你要是活着该多高兴啊。我老了，不过身体还不错，我就想啊，自己不能因为老了就停止向群众学习，再老我也还是个党员，终归还是能够做一点对他人有益处的事情的，你说对不对呀？
3: 早，你起来干什么去啊？
1: 今天太阳好，我去帮七栋的于奶奶洗下被子。
3: 妈，我们上周不是刚替她洗过被子吗？
1: 她大小便失禁，昨天去看她的时候，屋里头臭得要命。哎呀，我拿两条干净的床单给她去换换。
3: 哎呀，你帮别人洗呀，我没意见。那于奶奶可是有儿有女的，她家儿女不管，反要你这个快90岁的老人去伺候她。这没道理。
1: 龚荣，于奶奶的女儿在外地打工，儿子刚从牢里头出来，还没有经济来源。
4: 太好了。
3: 于奶奶家的洗衣机是单缸的，天冷你拧被子的时候别忘了戴上手套。
1: 哎呀，好好好好。
5: 哎呀，金友，你在那儿找什么呢？
6: 哎呀妈，你把金镯子和金戒指放哪儿了？
5: 啊！你要那干嘛？
6: 我，哎呦，我有用。
5: 你要那干嘛呀？你别瞎找了。你
6: 在这儿呢。哎，妈，
5: 给我，
6: 你给我，我有急用。我有急用，妈，
5: 你这个瞎眼睛，
6: 你给我，
5: 这还没出事呢，你爸就走了。这镯子和戒指是他临死前给我的，说是留着给你娶婆娘的时候用。可你呢？你赌博打架还坐牢，50岁了你还是个浪荡鬼。
6: 妈，
5: 你这次出来，我原以为你会学好的，哪晓得你又赌得昏天黑地的。你
6: 妈，您我。

0: 我早就不赌了。
1: 你，
0: 我这次啊，真的是有急用。
1: 哎呀，你不要再骗我了！
0: 我
1: 家里的东西都让你给卖光了，这些东西，我就是带进棺材也不会给你，省得你去再害人。
0: 妈，
1: 不给。
0: 妈，你给我。
1: 不给。
0: 我要这钱是要救人的，你放手好不好？
1: 不好，不行，哎、不行！
0: 哎呀！
1: 哎呀，我的手腕，你把我手腕弄得好疼。
2: 呦呦呦，
1: 哎呀，
2: 金油，金油，你这是干什么呢？快放手，放手，快放手。
1: 放开呀，
0: 龚老师啊。
1: 哎呦。
0: 我没怎么着、
1: 哎、呦
0: 我就是掰我妈的手我
2: 呀老人家骨头脆你这么用力可不行啊、哎、
1: 我这前世是遭了多少恶哟生下这么个不争气的崽、
0: 哎、
1: 工作你找不到你还天天去到处赌博闲逛啊你哎呀龚老师啊拜托你帮帮他找份工作吧啊、嗯、
2: 金勇啊上次我介绍你去的那两个单位怎么说呀
0: 不行啊别人看不起我有的单位明明要人可一听是因为赌博我坐过牢人家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了这辈子只怕没希望了
2: 哎基友我想你现在遇到的困难呢、啊、只是暂时的、
0: 嗯、
2: 劳动就业部门居委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你你一定能够渡过难关的啊
1: 全真大姐也不能怨人家哪个单位不想用清清白白的人做事啊怪也只怪他自己不争气命苦啊
2: 大妹子你别太担心了万一他真要找不到工作那金友还有修煤气灶的手艺呢啊那
0: 哎耿老师啊哎过来说
2: 哦有什么事儿啊
0: 龚老师啊您能借我500块钱吗我向天发誓我绝不会赌博真的我有急用啊
1: 哎呀全真大姐你别信他的话啊、哎、不信
0: 妈
1: 这
0: 龚老师我说我是撒谎叫我出去让雷劈了
1: 哎呀呸你这些乱嚼什么舌头啊哎呀老天爷他说话不算数的哎呀你说什么你
0: 妈
2: 好了
0: 你
2: 金友这次我信你下午你到我家来拿钱
0: 谢谢龚老师我给你写个借条我一定还我卖苦力也要还谢谢您
2: 为了给金友介绍工作我跑了好几回劳动局和居委会可是正像金友说的那样用人单位哪怕临时工也不肯用他这样有污点的人为了帮他解决就业问题我托龚荣把金友的个人资料打印出来见到熟人朋友我就发拜托他们留意机会发动大家帮金友找工作可惜啊都没什么结果这天我听说于大妹子她又生病了我就赶忙到菜场买了几斤面条和一些菜去看她
1: 哎呦
2: 哎呦大妹子别哭这又发生什么事了
1: 你说金友这个逆子啊他骗了你500块钱不说还偷走了我祖传的金戒指金镯子哟这个败家子啊
0: 妈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早先认识了一个工友啊夫妻俩出了车祸死了儿子在外婆家现在家里的老人又生病了没有钱治病我把钱给他们
1: 你骗鬼哟
2: 大妹子
1: 我
2: 最近找了金友的老朋友了解了情况他现在不但戒赌了还在热心地帮助工友那些钱呢他是真的拿去帮老人家垫付医药费了真的、啊、
1: 这么说金友啊你真的改好了
2: 他真的改好了 金友啊，工作不好找，我给你准备了5000块钱，你先拿去置些工具，开家煤气灶维修店吧。
1: 哎呀，不行不行，全真大姐呀，你自己的退休工资也不高，我上次生病你就给了我800块了，你现在又给钱，这怎么行呢？
2: 大妹子，
0: 老师，
2: 大妹，
0: 龚老师，您都快90岁的人了，我用您的钱会遭雷劈的。
1: 是啊，是啊。
2: 好了好了，你先拿着，等你挣了钱，再还我好吗？
1: 哎呦。太谢谢你了，全真大姐呀！
0: 龚老师，谢谢您，我一定好好干事，重新做人，绝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2: 好，
1: 好，
0: 谢谢，
1: 好，好，
2: 在城管、居委会等部门的协调帮助下，黄金友在闹市区租了间小门脸维修煤气灶。由于他技术精湛，勤劳肯干，很快就赢得了顾客的欢迎，成了远近闻名的创业能手。
3: 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9时在。
4: 妈，今天是党的18大开幕的喜庆日子，又是您的90大寿。这些年，您和父亲用一辈子的执着追求着你们心中的理想和信仰。过去我们还不太理解，现在终于明白了。每一代人。
5: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9: 最好的承诺。
10: 哦，对不对啊？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斗嘴啊，实际上我们俩在生活当中
11: 动手。
10: 哟，急了，你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啊。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11: 我绝不喜欢；
10: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11: 我就说他坏；
10: 我就认为冯巩好，
11: 我就认为牛群讲的有道理。
10: 这你怎么不呛着了？
11: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10: 这俩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
11: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10: 咱就说过年呢，我就怕过年。
11: 没错，
10: 你说哪个孩子

0: 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1: 给不起呀、啊。
0: 你也怕吧？
1: 那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
0: 啊，
1: 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0: 你顺着
1: 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0: 没错，
1: 我都快五十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0: 你瞎说，
1: 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0: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1: 没错。
0: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
1: 啊，
0: 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1: 哎，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0: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1: 我真顺着你
0: 啊！
1: 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0: 多好啊！
1: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那有高有低呀、啊。
0: 那么谁高谁低、啊？
1: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
0: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1: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0: 我要说不过你，
1: 那是你发挥正常。
0: 我要说得过你呢，
1: 你自己信吗？
0: 呵，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1: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0: 对，
1: 不，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0: 要说以前呢，
1: 啊，
0: 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1: 你怕什么？
0: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
1: 嗯，
0: 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
1: 嗯，
0: 哎呀，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1: 现在
0: 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那儿子今年刚七岁 啊，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一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哎呦，
1: 我这
0: 怎么样？
1: 哦，还真有鼓掌的
0: 啊！
1: 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是为了同情弱者，
0: 弱者
1: 啊！
0: 该你了，
1: 这说了就比你强。以前我更怕，
0: 怕什么？
1: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0: 现在
1: 呢，我不怕了，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0: 好，谢谢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1: 是为了赞美强者。该您了，
0: 强者
1: 啊，该你了。
0: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1: 为什么？
0: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1: 现在
0: 不怕了，
1: 嗯，
0: 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六顿饭。
1: 哎呦，
0: 听见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1: 哎呀，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他没地儿锻炼去
0: 啊。现在呢？
1: 现在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他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该你了啊。
0: 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1: 为什么？
0: 生活负担太重
1: 啊！
0: 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40多岁的。
1: 哎呦，
0: 现在不怕了
1: 啊！
0: 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6回啊！
1: 哎呦，
0: 他要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
1: 哎呦，
0: 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
1: 啊，
0: 咱也不心疼。
1: 嗯，
0: 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
1: 哎，要说以前啊，
0: 啊，
1: 我就怕老家来人
0: 啊。为什么？
1: 老家里一来人，到了我们家就吃住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啊。
0: 现在呢？
1: 现在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这不昨天吗？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邻居们无不赞叹地说：“哎呦，冯巩，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0: ”以前呢，我就怕买肉。
1: 为什么？
0: 哎呀，要买上那个有病的肉啊，这一年就过不好啊。
1: 现在
0: 不怕了，中央正抓这事儿呢，反正谁让老百姓过不好年
1: 啊，
0: 谁就甭打算过好年。

0: 我就怕买着假货。你说造假的人他缺德不缺德？现在我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明确规定，凡买到假货者可向卖方索赔2倍的罚款。同志们，让我们尽情的去买假货吧，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我求求你们，你千万别再鼓掌，别再刺激弱者了，我求求你了。
2: 咱说了半天不怕现在，实际上现在也有可怕的地方。
0: 你怕什么我就怕什么，
2: 是这话？
0: 你来吧，
2: 你听着，
0: 你说。
2: 我现在就怕呀，我怕上你们家去，
0: 我也怕到你们家去，
2: 我怕到你们家，你们家盲目的崇洋，
0: 我就怕到你们家，你们家是盲目的媚外，
2: 我就怕到你们家呀，赶上过那个愚人节
0: 啊！
2: 哎呀，全家男女老少学的也是一句实话没有，
0: 我就怕到你们家赶上过那个情人节，他们家学的见谁都叫达利。
2: 我就怕你们家呀，管烧酒不叫烧酒，叫路易十八。
0: 这是，我就怕你们家管那烤白薯不叫烤白薯，叫热狗。
2: 我就怕你们家垒个鸡窝就叫皇家花园。
0: 我就怕你们家搭个牛棚就叫帝王大厦。
2: 我就怕你啊，管父亲不叫父亲啊，叫爹爹。
0: 我就怕你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妈咪。
2: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查理冯。
0: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皮特牛。
2: 我就怕你啊，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丽莎白。
0: 我就怕你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牛口百惠。
2: 我就怕你啊，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迪特律师。
0: 我就怕你把自己的儿子名字改了，叫牛本56。

0: 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说学逗唱是茶点，相声小品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打开收音机，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
1: 听了你就晓得了。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6: 闪电昆仑子化文龙，这小伙够多精啊，他有时候也冒坏，他恨透了盛魁，心说你们是京师来的，你狂什么，你傲什么。

这人们不买你的账，他冒什么坏水啊？乌亲假亲，不近假近，他用话呀，刚胜亏。大侠，窦尔敦的确有可恨之处，这种人活着对咱们的确没好处，但是看了看咱这些人，非您不可呀，除您谁也对付不了他。我大侠怎么样，你登台去会会窦尔敦好吗？大侠以为如何呀？你盛奎知道怎么回事，心说这小子冒坏了，在这将我一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果我说不去我栽了，说去这窦尔敦实在是难对付啊，尤其到了关键的一仗，我要打败了我怎么回北京，我见着黄三太我怎么讲，或者说我就回不了北京了。他这心里头矛盾，但毕竟盛奎那是好样的，把牙一咬心一横，好嘞，姓华的你别往下说了，既来之则安之，我来了就不怕，怕了我就不来，窦尔敦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包给我了吗？嘿，我就包下了。盛奎说罢气呼呼走下西看台，各位接光接光接光，来到比武台下，纵身蹭跳上去了，指名点姓叫窦尔敦。咱们上文书说了，东看台上热烈祝贺呀，大家是兴高采烈，但是科特朗心里头比较沉重，他知道下一次比是至关重要。你说这刀招也太快了，我的好兄弟，再睁眼一看，窦尔敦横着蹦出一丈多远，这一刀扫空，窦尔敦连躲过三招之后，哗楞一抖虎尾三节棍，开始以守为攻，就下了绝情了。这俩人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身形转动，两件器械呼呼刮风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打了3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花文龙在座上坐着，品着茶，脸上乐呵呵的看热闹。花文龙心说：“哼，姓盛的，够你呛吧，这滋味只有你最清楚。窦尔敦是好惹的吗？嗯，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山东竟是英雄好汉，你少在这卖狂，你那两下子不怎么地。”但是他仔细一看，哎呀，盛奎不愧是名人之后啊，八卦万圣金刀，8864路，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招，神出鬼没，真是绝活啊。嗯，罢了，不赞成高人有罪，狂归狂，他是真有两下子。再看窦尔敦虎尾三节棍，一伸手就是罗汉棍，本来三节棍属于重兵器，抡起了呼呼刮风，一甩一丈多长，一打一大片，从兵器上它就沾光，再加上窦尔敦有力气，这抡起来那风都刮出多远去，碰上盛奎，盛奎就得玩完。可两个人打了几十个回合，单说盛奎呀，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哎呦，盛奎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心说呀，还不如比拳脚。

0: 我觉着他使家伙事儿不行，这一看呢、啊、他使家伙事儿比拳脚还厉害。首先的兵器占着上风，这刀飞出多远去，转着个飞奔台下。老百姓吃过这亏，我的妈，飞刀哗往左右一闪，鱼鳞紫金刀落到地上了。他那个盛奎一看，一抖了手，叫这膀臂发麻。再看窦尔敦哗楞一抖三级棍，棍子就立起来了，使了个泰山压顶式，直扣顶梁门，奔他脑袋就砸起来。盛奎再想躲是为时已晚呢、啊、他心里一翻个弯，这才算完，等着挨砸吧。那个说不许使气功啊，多大的气功也避不住这一棍，因为这个分量太大了。哪知道他把眼也闭上了，窦尔敦把手腕子往回一错，三节棍三叠合成一节，把棍收回来，往后倒退了两步。大侠对不起，贫僧鲁莽了。盛奎睁眼一看呢，窦尔敦没打他，吓出一身冷汗来，他简直是呆若木鸡，觉着这个脸呢像火烤的一样，浑身上下都红了，这跟头栽这爆输的干净利索脆，一点遮掩也没有，大伙看见是清清楚楚。哎呀，我他只玩这个劲儿，窦尔敦乐了，大侠看这意思您还不服吧，你要觉着器械上有点亏欠，那么咱不比兵刃了，比比拳脚，你看怎么样？我耶！盛奎这眼睛就一亮，明明已经输了，窦尔敦还卖个人情，那好，那就不怪我了。咱们今天既比兵刃，又比拳脚。也许我在拳脚上能占上风，我还能把脸面挽回来。这盛奎就厚着脸皮呀、啊，其实不应该这么干。他宝刀命人给捡回来，背在背后，哈哈哈！铁罗汉，行行行，老朽奉陪，咱比划比划吧。俩人往一块一凑，比开拳脚了。何特朗在看台上看得清清的，急得一跺脚，哎呀，心说窦尔敦呐、啊，你千不该万不该，你厚道的有点过分了，你这干嘛？已经赢了，你还比什么拳脚？你这何苦的呢？不单是他埋怨窦尔敦，上官元英。所有在场众人也有同感，不住的摇头叹息，扒的嘴，哎，这但是呢伸着手了。西看台上所有众人是垂头丧气。华文龙心说话，这盛奎真不值钱呢、啊、那脸皮有多厚，比兵器不行，比拳脚啊你也照样得失败。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
0: 爱人不得而知。盛奎随着孟广元急冲冲下了比武台，回归西看台，

帮人列队呼噜呼噜呼噜回了万全镖局。单说东看台的，哎呀，上官元英也好，柯特朗也好，一看到嘴的肉了，没等咽下去结束了，心里啊都对窦尔敦不太满意，心说你后头的过分，本来把他赢了还比什么拳脚啊，你看这事弄得多麻烦呢。大家也回到大同拳馆下处，就是老孙家孙泰他们家。哎呀，这一天可真不轻松啊。回来之后，窦尔敦首先问上官元英，老哥哥，您的伤怎么样？好多了，吃了止疼药，吃了化血丹，现在多少还有点别扭，三天以后就能康复，那就好。大家落座吃茶，一边吃着茶一边谈论。柯特朗就说，我兄弟，哥哥不是埋怨你，你这人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好的有点过分了。对待盛奎这道号的，你干嘛心慈手软呢？那是狼啊，人面豺狼啊，你对他好他未必领情，换个旁人已经输了，还有什么脸面再比？你看他脸皮多厚，就像没发生任何事儿，还接茬比拳脚，多没意思。本来应该结束的事儿，本来应该我们得胜的事儿，结果还留了个尾巴。哎，叫我说点什么好呢？上官元英一听啊，哎，我老伙计，话不能这么说。方才我想过，咱兄弟这么做呀，也不算不对。如果说不来这手，赖九成肯定耍赖，盛奎肯定说话不算数，咱兄弟这要胜他个心服口服，让他钻不了空子。所以呢，我一开始也别扭，现在我这么一琢磨呀，也对，是不是兄弟？窦尔敦是笑而不答。大家又猜，究竟他们为什么不见窦尔敦呢？这俩人啊商量好了，你说挺大个子，拎着包就来了，干嘛呀？一点功也没立，跑这伸脖就吃来，觉着脸面无光，觉着对不起师傅，咱们无论如何得干点活让师傅高兴。但是往台上一看，就这场所他们俩捆在一块儿，赶不上人家一个脚趾头，根本伸不上手啊，可怎么办呢？俩人急坏了。比武结束，各自回到下处，他们俩找没人地方一商议，咱俩干点什么。哎呀，王德成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大猛啊，你说呢？你看大猛是个混小子吧，有时候也有点点子。我这么办行不？咱们呢找地方先歇一会儿，定更之后咱赶奔下处，给老师寻风放哨，防止旁人暗下毒手，保护咱老师，咱不也就干了活了吗？王德成晃晃脑袋，那咱这么干老师也不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关系？你忘了这句话了，侠义办事儿，不图报答，我们对得起良心就行了，知道不知道能怎么的？也对。两个人商量好了，找没人地方先休息了那么一会儿，到了定更天，换好衣服，偷偷的来到大同拳馆，从东大墙他们俩进来的。也不知道窦尔敦在哪儿住啊，东找西找也找不着，你说一问

就露馅了吗？两个人正着急呢，哎呦，一瞅前头过来两条黑影，手里拎着明晃晃的单刀和宝剑，看这意思不像自己的人，俩人就留上神了。后来发现这俩小子一个蹲着一个站着，在兜里摸索了半天，拽出一个发光的东西，鬼鬼祟祟，就明白了，肯定是敌人啊！那我们不下手，等待何时？不管无助的是谁吧，总之把他们抓住，这是好事儿。在这儿救谁也是自己的人，因此两个人毫没犹豫啊，窜过来，把这俩刺客就掐不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四个人这一见面，在院里这一吵这一喊，把其他的屋都给惊动了。窦尔敦开门也出来了，是谁呀？师傅，是我们。傅春宝过来看了看师傅，果然没脱衣服，窦尔敦还没睡呢。春宝，你们干什么？师傅，出事了，大概您还没觉察出来吧。我跟石宽正溜达到这儿，发现俩人，他们打算按下毒手，正这时候您看谁来了。窦尔敦抬头一看，哦，大猛大成。哎，师傅您好啊，是我们哥俩，我们俩来了，想见师傅，也打算干点活，所以偷着保护您，遇上这俩小子让我们给逮住了。哦，太好了，作为师傅非常高兴。科特朗、上官元英所有的人也赶到现场，一听才弄明白。窦尔敦拍了拍王大成、张大猛的肩头，好孩子，照这样干。师傅，您得问问这俩兔崽子是哪儿来的，让他们吐露实情。

0: 工作中的，一个是生活中的，
1: 嗯，生活中的，
0: 这个得让我们遇到了一个异性，嗯，我们要去谈，要去跟他经一些事儿，我们才能看出来，不然谁都不会说，嗯，啊我缺少一些责任心啊，我没有担当，对吧？
1: 啊，对，
0: 嗯，就我们无论是跟朋友还是恋人相处的时候，咱们人啊都有个趋利避害的那个天性，谁会主动的去亮出自己的短板呢？所以我们要擦亮慧眼，我们要认真的去看，去看，去处，去说，去谈。前提就是我们要见到这个人，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嗯，所以
1: 而且还要有一个靠谱的。
0: 对，你刚刚说原生家庭也不错，然后父母亲把你教育照顾得很好，你说但是你想要自己的空间了，我想这样的生活，九四年的女孩，三十多，我们已经过这样的生活过了三十年了，是吧？三十加了，所以呢我们想要有点突破了，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想，那生命中如果有一个相依相伴的人，心爱的人，情投意合的人，我们一起策马扬鞭，共享人世繁华，那是另一番景象。我们还照样可以去父母家蹭蹭饭，跟父母一起哪怕赖在爸爸妈妈家，但是余生是我跟他两个人过，所以这个需求在这些近阶段是需要你得到改变的，对吧？
1: 嗯，
0: 促使着你走了出来，是什么样的机缘呢？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会让你觉得我要寻找这样的生活了？
1: 什么样的情境？我只是觉得身边的朋友都出双入对的，
0: 哦，这是
1: 一个对，有一种感觉就是，哎，也要为自己的就未来，确实光是想没有用，要动起来。
0: 没错，我觉得这个话我们真的应该说给收音机前太多太多的女孩，太多的乖女孩。上学的时候不能早恋，大学的时候要好好学习，工作了一两年了，哎，你怎么还不找对象？好像恋爱啊就天生会似的，但实际上真不是，好多的我们国人都是结了婚之后，
2: 有的时候会忙一点，有的时候不怎么忙，才是看情况。
0: 哎，那你大学在哪里读的？
2: 大学的话就是在南京。
0: 学什么专业啊？
2: 学的就是计算机这块。
0: 非常对口啊。
2: 对对对。
0: 刚刚啊，在你前面是一个女生，九四年的南京女生，她在一家事业单位做企划，她的本科呢是学商务的，她跟我说啊，她最开始毕业之后也想着专业对口嘛，于是呢在应该也是软件吧 IT 业就沉浸了几年，那个时候她说老加班啊，也意识到了时间的宝贵还有这个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后来她就考编就叫上岸了，是吧？
2: 对，
0: 他就考了事业编，然后现在做企划，虽然说没有做老本行，但是呢他觉得哎，兜兜转转这么几年，现在做的也是如鱼得水，非常的舒服。哎，那你这个就很对口啊，大学学的就是计算机，
2: 是的，
0: 然后现在在上市公司做软件开发，就在咱们这个专业这个行业是不是在不同的不同的行业里面，他是不是就加班呀？工作的节奏是不是大为不同？
2: 对对对。
0: 比如说，同样做 IT 的，在事业单位、在私企、在上市公司、在外企，或者说在那种大厂，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2: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你给现在以过来人的身份，给现在刚刚毕业的一些像你这个专业的大学生，他们面临找工作啊，面临择业啊，这样选择，那你作为学长大哥哥，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关于肯定也有一些学生他会觉得啊，我要不要做一个专业对口的呀，我要不要就跟自己专业很搭呀，从过来人的角度你来给他们一些建议好吗？
2: 我觉得应该是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如果学的是这个专业并且喜欢这个专业的话，那可以就是学以致用，还是找相关专业的工作。
0: 毕竟你大部分是因为兴趣选了这个专业，又因为这个专业在学校里至少学了四年，是吧？不做
2: 对
0: 都可惜，你至少要试一试。
2: 对对对。

0: 可以是刚毕业可以试个2年，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到时候再重新换工作也是来得及的。
1: 肺腑之言啊，好嘞，
0: 主要就这么多，
1: 就这么多。好，谢谢。91年的男生，身边你说业余时间跟朋友们聚聚会、呼朋唤友、旅游什么的啊。91年的男生，现在如果说咱们招呼一下，哎，周末来了，咱们干点什么？身边会不会像以前那样，还是很快的？好嘞，大家一起聚个会，喝个酒，看个球什么的，会吗？还是说，哎，怎么慢慢的约不出来喽？
0: 这个的话就是，对，相对来说比较少。
1: 还是挺容易的，是吧？
0: 你看，对，还得看什么时候，有的时候人家有空，有的时候朋友没空，还得看具体怎么整。
1: 那当然，我想问的是大概率就是在你身边的这些哥们儿们，他们在你这个年龄段，因为大部分都同龄人嘛，他们是否恋了，是否婚了，是否生了，做个小小的社会调研，就在你身边。
0: 我感觉是一半对一半吧。
1: 一半按部就班，一半寻寻觅觅，像这样的哈。
0: 是的，
1: 我今天上节目前啊，还看到说，只要请3天假，11就能凑出13天，一个长长的假期，甚至比春节还长。有人已经开始筹划着是这个中秋和国庆加起来这个长假了。好，现在给你可以凑出10到13天的长假来，从现在开始你就想，你第一反应是想去哪儿？
0: 想去海边度个假。
1: 去哪里呢？最向往哪里的海？
0: 我想想，去那个。
1: 有没有特别想去的？比如说，仙本那、
0: 去那个
1: 三亚、泰国、印尼哪里？
0: 对，去那个
1: 巴厘岛。
0: 对。
1: 啊，去哪里？
0: 普吉岛。
1: 哦，你去过没？
0: 没有。
1: 想去那儿。
0: 对。
1: 非常非常非常，我去过2次，非常的推荐。而且呢，如果你到了海边，你会是那种酒店里面的吹空调、躺平、躺酒店型的，还是说就在海边晒一晒，喝点果汁儿，什么都不管，晒背，还是说玩各种海上的海里的项目？
0: 我觉得玩一下海里的项目吧。
1: 不错不错。你觉得自己胆子大吗？
0: 胆子还可以。
1: 比如说那种潜水啊，各种浮潜深潜你会尝试吗？甚至考证什么的？
0: 对，我觉得可以简单的尝试一下。
1: 会不会学那种那个翻板啊，还有那个海上的项目？
0: 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对，不错，反正中国人不说嘛，来都来了。
0: 对，
1: 好嘞。好，说说吧，说说你心中对于另一半的想象。
0: 就是找一个年龄相差3-5岁左右的，然后
1: 大还是小？3-5岁。
0: 小个3-5岁左右。然后那个都比较喜欢旅游，喜欢爱好吃点美食的。
1: 兴趣相投的。
0: 对。然后学历的话，大专及以上都可以。对，然后对，主要是能玩到一起，吃到一起。
1: 你是91年的本地男生啊？你现在是怎么住呢？跟父母住还有自己的空间？
0: 对，现在是跟父母住。
1: 现在父母同住啊？
0: 对。
1: 好嘞。女孩最好是本地人，还是说哪里都行，只要在南京有稳定工作？
0: 对，南京及周边都可以。
1: 哎，你是不是脾气挺好的？
0: 性格
1: 脾气
0: 性格
1: 情绪很稳定那种？
0: 对，还可以。
1: 你给自己还可以。之前谈恋爱的时候有女孩会怎么评价你，你知道吗？
0: 评价就是做事比较细心。对，做事比较细心，然后那个为人比较靠谱吧。
1: 好， 如果前任说这个人比较靠谱，那就是真的挺靠谱的。
0: 对的。
1: 上一次恋爱什么时候？最后一个问题。
0: 一年前左右，一年多前。对，一年半左右。
1: 当然我相信这一年间应该也是在寻寻觅觅啊。不过现在呢，我们既然目标明确了，就更加要加速度，然后向着目标继续的扩大社交圈，然后去见一个个活色生香的人，好吗？
0: 好的，好的。
1: 衷心祝福你，男孩，祝你快乐，祝你幸福。
0: 好的，感谢老师。
1: 再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幸福情缘，接听到的两位一男一女啊，两个90后94和91年的一男一女。想要了解更多，想要了解打进热线的每位嘉宾，别忘了52235215。我是子君，结束这一时段半小时的幸福情缘，接下来的幸福时光让我们继续边走边聊，稍后再见。
2: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幸福时光在一起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哎，这歌名起的好像爱是那么的被动，那么的无奈一样，不得不爱。啊，还有一种说，哇，你太可爱了，不能不爱啊，不能不爱上你，被你的魅力所折服。好了，让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边走边聊，继续谈谈情，说说爱吧。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一个就是我关注到的一个博主啊，茉莉姑娘，她呢在公众号里的一篇文章，写得非常的朴实，但是也非常的真实，我觉得用在我们今天的情爱的分享当中，或许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比如说未婚，比如说大龄未婚，来应对周边的一些催婚的一些必备攻略。括号他说是完整版，以下我想跟你分享的全部都是茉莉姑娘自己一字一句自己写的。她说，昨天和我妈打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原本聊其他话题，她话题一转，突然说有亲戚说我读了那么多书没用，30多岁还没结婚。我开始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给我妈说的口服心服。我原本就是发了个朋友圈，只想分享这件事儿，结果很多人都表示非常好奇，怎么样来应对父母亲戚催婚呢？催婚啊，简直是当代年轻人酷刑，逢年过节必问的项目。那他写的这篇文章就是帮助大家来提供解题思路。茉莉姑娘她首先说了她自己的个人情况啊，29.5岁，单身，外婆有8个孩子，她的妈妈是最小的。那她呢又是外婆最小的外孙女儿，她有19个表哥表姐，大部分已婚了。姐弟也都，自己的姐姐弟弟都已婚了，所以她呢要群战的就是3个姨4个舅加上自己的妈妈，以一来敌八。3个姨4个舅舅还有自己的妈妈啊，叫以一敌八来应对这件事情。他说，我妈比较开朗，一般是不催婚，不给我压力的，但架不住其他亲戚催她呀，所以我同时也在告诉我妈怎么回应他们。好啦，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也有同此困惑啊，所谓未婚，所谓大龄未婚，又有这个被催婚的烦恼，接下来就是这个博主茉莉姑娘给出的应对催婚的一些必备攻略。最典型的一个答案之一，我们先说答案之一，我还有任务没完成呢。那这个解题思路就是，哎，到底谁派发的任务啊？完成任务有没有奖励啊？不完成任务会不会有惩罚呀？既然没有奖励，为什么一定要执行啊？为什么没有赚钱多少的任务呀？为什么没有买豪车豪宅的任务呀？典型问题之二，你呀，就是太挑了，差不多就行了。刚刚第一个就是这个任务就是说终身大事的这个任务啊，那么第二个任务就是你太挑啦，差不多就行啦。你可以说谁提出问题谁给解决方案，我跟我妈说谁催我结婚谁就安排相亲对象，谁催你你就说好呗，你可以顺坡下驴，你给我介绍一个呗，对不对？你说你女儿非常配合，很愿意相亲，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条件来给我找对象，而她的条件也挺简单的，差不多就行了，大学毕业，月收入不能低于我，存款不能少于我，条件比我差的，拉低我生活水平的完全没必要嫁，那不如单着呢。你看茉莉跟她妈妈沟通之后，妈妈也表示赞同，谁催婚就让他们至少给自己安排10个相亲对象，给自己加班加点的找，务必把我结婚了作为家族的首要大事来办，而我呢会全力的积极主动配合。他说，我相信通过整个家族的努力一定会找到的。他妈妈听完之后都笑疯了。

第三个典型问题，你就是读书读多啦，不然早就结婚啦。解题思路，因为读书就是为了改变出路啊，以前的年代不读书只能嫁人，我读书就是为了将来能自由选择，我可以养活我自己，我为什么要结婚？他跟他妈妈说，让他列举家族里因为结婚改变命运就不需要工作，不需要做家务，直接当上富太太享受生活的例子。妈妈想了一下，一个都没有，婚后全都要靠自己上班，同时还要带孩子做家务。像他们家里开店，他妈妈不但要做生意，还要带孩子洗衣做饭。妈妈说他在婚前还挺喜欢小孩的，结婚之后看到别人带孩子都会觉得哇好辛苦啊。他就是因为有儿子，所以呢现在还要带孙女儿。他当女儿的时候说要孝顺婆婆，他当婆婆的时候啊，时代变了，说要尊重媳妇儿。时代的黑利茉莉的妈妈都赶上了。妈妈还说等死了呀还要保佑儿孙身体健康呢，真的是一辈子操劳，说的他都后悔结婚了。你可能遇到的典型的问题四，你不结婚老了怎么办呀？解题思路，怎么不问没钱养孩子怎么办呀？要是不小心生个傻孩子怎么办呀？孩子不读书找不到工作啃老怎么办呀？万一离婚了怎么办？孩子不孝顺怎么办？万一老公赌博输得倾家荡产怎么办？当然还有王炸的一个解题，你现在没有照顾你的父母吗？我曾经被一个陌生大叔问了这个问题，我就这样反问他，他说他得工作呀，没时间照顾老人。我说那就对了，大部分老人都自己照顾自己的。哦，如果有人问你说，哎，你现在不结婚老了怎么办呀，你可以这样王炸的去问回去，那你呢，你现在有没有照顾你父母呀？你父母也年迈了，那他大概率都说啊，我要工作呀，我还没退休呀。你就跟他讲，对呀，大部分老人老了都自己照顾自己的，99.99%的人如果在照顾小孩和老人二选一的时候都是选择照顾小孩，只要有行动能力的老人还要帮忙照顾小孩，默认牺牲老人。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不帮忙照顾孙子孙女都要挨骂，说以后就不会赡养他们，这是非常现实的情况。典型问题之五，这么大年纪不结婚别人会觉得你有问题。解题思路，意思就是我需要结个婚证明我没有问题咯，我是不是还要生个孩子证明我有生育能力啊？你现在没住上豪宅，我觉得你赚钱能力有问题，你怎么不证明给我看看呢？就这么问回去。他说只要是我打过交道的亲戚，没有任何一对夫妻没闹过离婚，包括我姐结婚10年就吵了10年，还有我表哥结了又离，生了个小孩因为先天性遗传病过世了，他现在还单着。还有个朋友结婚之后他老公出轨就算了，他刷我朋友的信用卡套现创业，说是夫妻共同债务，他们离婚的时候我朋友不但没有分到任何财产还分到了债务。还有个朋友离了婚，男方要求退还一半彩礼才肯离婚，并且离婚不到半年就再婚了。不结婚你都不知道嫁的人是人还是鬼，大家都说结婚不好，男的还愿意出彩礼结婚，谁受益谁积极。没几个人娶老婆是为了给这个女人幸福生活，是结婚让她过得幸福。典型问题之六，你不结婚可以，但要生个孩子呀，不然你会遗憾的。解题思路，没有环游世界你遗不遗憾啊？没有住上大房子你遗憾吗？没有月入20000你遗憾吗？没有读过大学你遗憾吗？王炸解题思路。

0: 孩做家务，而女性呢则被迫融入男方家庭的小家。婆媳关系更是21世纪最大的难题。如果女方自己带孩子，大部分家庭请不起保姆，如果是由男方父母带孩子，女方出去上班，对于育儿观念、长辈晚辈的阶级观念必然会爆发矛盾。而很多人结婚啊，不是嫁给男人，而是嫁给了男人的妈，甚至婚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婆婆生活在一起。男人下班后还有美其名曰说需要自己的时间，原本工作已经很辛苦啦，明知道自己没有额外的心理照顾家庭，他非要结个婚当个隐形父亲。说催婚其实是和我们小时候问考多少分是一样的，只是许久未见的客套话。如果我们不在意催婚，朋友们，左耳进右耳出其实没多大关系。如果真的催得紧，就让他们安排相亲呗，就像今天以上说到的那些解题的思路，咱们相亲就积极配合，没必要啊把亲戚关系啊搞僵了，好吧。以上是那个博主啊茉莉姑娘的一个公号里的文章，关于大龄未婚应对的催婚必备攻略。有些呢可以借鉴，有些呢也就是说说写写而已哈。但是我相信大家对于相亲、找对象、恋爱、结婚也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自主认识。祝福所有勇敢追爱寻爱的朋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让我们相约在下一次空中雀角，继续再见喽，拜拜。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您在傍晚的这个时间里面的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请到来自于南京教育领域深耕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深入研究，对大量的实战案例进行专业实用分析，为南京家长提供本地化一站式升学规划指导的张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在广播当中，在抖音上面呢，我们进行双重的直播和交流。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张老师已经来到直播间了，张老师傍晚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3: 对，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进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当中呢，拨打现场的热线84452999、84652611，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
5: 1182。
3: 那么你是贤哥贤弟？
5: 我贤没得声音。
3: 哦，好。这样子还有声音了、
5: 啊、有了有了
3: 有了啊！好，那么提醒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您如果可以呢，场外的热线130-6250-1182可以拨打。那么我们的抖音呢，是可以同步的去关注一下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我们可以呢进行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张老师呢为大家着想，我们让家长呢很好的升级，告诉大家我们在每天观看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的时候呢，有几件事情要去做一下。第一个事情呢，记住了，进入到抖音之后呢，先关注张老师，如果您是新粉的话，如果您是老粉的话，在关注张老师的同时，左上角有一个爱心灯牌，大家要点亮啊，点亮之后呢，观看20分钟以上就可以升级，升到12级，张老师将免费的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6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所以
5: 不会太远的啊。
3: 对，您有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咨询点这里联系起来了。
5: 是的，我们有一个家长说，但凡有点常识都不会这样填。
3: 嗯，
5: 好的，这个填志愿这个事情，它不是用常识来填的，它是需要专业性的。
3: 对对对，它是需要这个判断、了解、认知差、信息差综合起来，综合的给出这个答案啊。
5: 哎，但凡536，一般人都不会这样填，所以张老师他不是一般人，
3: 他是二班的人。对，然后我们虎妮问了一个问题，未来数不同校区的老师是轮转的吗？
4: 会，我们有校区的老师都是几个校区跑的，因为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的语文老师，
3: 对，
4: 比如说我们的政治历史老师，他在一个校区的课，他是要兼顾到2到3个校区，但是都是片区。就是一个片区，比如说雨花校区的和江宁校区的和河西校区的，那他就可以这个轮转，因为他是一条地铁线上的，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那他就可以轮转。然后呢，像数理化的老师就是一定是最多他一个老师带2个校区，
3: 嗯，
4: 哎，文科老师他有可能带到3个校区。

0: 好的，我们上班带娃做饭的日常呢，也问到初中晚托有吗？我们的助理老师也回答了，当然是有的啊。
1: 我助理会跟你联系的啊，
0: 跟我们的咨询点这里助理老师联系。这样的话呢，就是未雨绸缪，早点准备。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一些看抖音直播所必须的一些内容呢，就和大家呢分析完了啊，讲了完了啊，那么大家应该了解啊。同时呢，最近我们的这个8月10号的这个贵州支教的这个活动呢，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非常的就觉得应该是去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张老师在直播当中也讲了，孩子如果有什么样的特长都可以来报名啊，您有什么样的特长到那儿就可以和他们交流什么样的特长啊。同时呢，也让我们城里面的孩子呢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山区吧，是吧，是山区孩子他们的这个学习的艰苦的环境，他们是怎么样在这个非常艰苦的环境当中去学习的，然后让大家呢去体会到，就是我们能够坐在窗明几净啊，吹着空调，
1: 对，
0: 是吧，然后房间里面学习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对于山区孩子来讲，这种条件是真的是想都不敢想，是吧？
1: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呢，像这一次的这个贵州的支教活动，我们为什么会就是安排在这个假期里面，其实也是为了丰富很多孩子的一些假期生活。要知道有很多的一些孩子，他其实在家长还要上班的时候，他是很难更好的利用到这个假期的时间，
0: 对，
1: 全身心的放在学习上。
0: 是的，是的。
1: 那与其他玩儿啊，看电子产品或者是看电视，与其在家里面玩掉了，不如让他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0: 是的，好，我们这个不吃压力说了，语初刚毕业，你跑去开店了。
1: 这没有办法，有很多东西啊，
0: 对，
1: 它就是一个缘分，它缘分到了就没有办法。
0: 对对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好吧，还有虎尼说，那个培训班的话，就是这个未来树的这个班的话，是分快慢班还是统一？
1: 分的，分的，分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新高一衔接课，我们630分的孩子是一个班，600分的是一个班，然后580到600的是一个班，550分到这个580分的是一个班。那我们是肯定是要分班的。
0: 对对对，
1: 这个要是不分班的话，其实很。就这个大家的进度是理解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大嘴老师你知道吗，我们630分的这个班和580分到600分的这个班，这两个班其实我们在数学和物理这两门功课上用的是同一个老师，就是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都是就是这两个班都是这两个老师带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两个班都是这两个老师带的。你知道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0: 什么样的情况呢？
1: 630分以上的这个班，新高一衔接课上的数学和物理，同学们表示哇有难度，哎呀，这个觉得好像需要
0: 要费点力，
1: 加强练习，
0: 要费点力，
1: 然后580分的这个班表示听懂了，听懂了，我们都听懂了，这个讲的蛮好的哦。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所以家长朋友们啊，同样的老师呀，同样的课程内容啊，
0: 是吧，
1: 结果我们收获的反馈是不一样的。
0: 哎对。然后这个 YYZ 就问了，去贵州支教几天，我们的助理老师也讲了，是10号到14号啊，
1: 对，
0: 10号到14号啊。对，好，我们也是告诉 YYZ 啊，这个对
1: 啊。而且这一次支教呢，如果家长上班，你可以把孩子直接给我们带走。
0: 对对对。
1: 如果不上班，你也可以跟着孩子一起去啊，一起去，但是你不要参与到孩子的这个支教工作，这个让孩子自己去体验做老师的感觉。
0: 好，我们看看那个塞下秋风问张老师，今天晚上还直播吗？
1: 不，今天晚上
0: 不，
1: 我的时不。
0: 现在晚上是今天晚上大概会在。
1: 其实大家知道的，中考前我晚上已经不播了，
0: 对
1: 对吧？但是为什么这两天又播了呢？那是因为从7月3号开始陪着大家，中考出分一直到填志愿的这一个礼拜时间，我每天晚上基本上都要到3-4点钟才能结束，对吧？然后这两天的生物钟乱了，
0: 对，
1: 我现在回到家
0: 太习惯了。
1: 我也要到3-4点才能睡。
0: 对对对，不不呢，
1: 就觉得 好像在家熬着也是熬着，哎，还不如陪着大家聊一聊了，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你们也陪着我，慢慢的，我把这个生物钟我再调一调，调回来，好吧？啊，所以这两天晚上我还是继续播吧，继续播吧，啊，支教的费用是3000多少来着的？3980啊，五天3980。
0: 对，嗯，好的。那么 YYZ 说，高中啥时候军训，要看看能不能去啊，我们也等待您，期待您，和我们一起去。
1: 你看一下你是哪个学校吧，现在各个学校的军训时间已经出来了，基本上是在8月20号军训。
0: 是的是的，
1: 嗯 嗯， 嗯。
0: 好，那么然后我们瑞宝的这个问题也回答您了啊，
1: 嗯，对。
0: 然后 CU 跟说，支教多大孩子可以去啊？
1: 小学生就可以去了，一二年级就可以去。
0: 嗯
1: 嗯，虎妮儿问，暑假如果没有报你们的班，开学了能跟得上吗？没有报我们的班，也可以报别人家的班，
0: 对，
1: 也一样可以跟得上的。放心放心啊，不是只上我家的才能跟得上，
0: 是的，
1: 上别人家的也能跟得上的，亲爱的虎妮儿，
0: 对吗？好的，那么我们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打在公屏上面，我们也会很好的来跟您交流啊。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沟通。
2: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3: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那个虎妮呢说，张老师可能他的意思呢，您在讲，他说我的意思是就是进度能跟上吗？
1: 你如果要是高中课程的话，进度方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高中的化学难度，是初中化学难度的3倍，
0: 是的，
1: 物理难度是。物理高中的难度是初中物理的10倍，高中的数学是初中数学难度的30倍，反正你不是进度的问题，是你有可能是没有听懂，就是一遍老师讲一遍你可能听不懂的问题，这个你还能理解，就是高一必修一上来先学的是集合，我们其实就会有孩子发现，其实集合已经在高中阶段的数学里面已经算是最简单的了，但是我们也会有发现孩子在集合就卡住了，就是上来学第一章就卡住了，所以家长不是你进度跟不跟得上的问题，是你孩子听一遍他可能没有听懂的问题，
0: 是的是的，好，静无语说评论区能看的还是善良的人比较多，
1: 那就好那就好，真情话真情话，就是大家就想一下，我们不说人家跟上跟不上的问题，至少那个学校的环境是比他二批次三星高中的环境要好吧，学生的层次要高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就是不管别人最后是多少分进的这个学校，我们都祝福人家孩子越来越好，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作为旁观者最应该要做的事情，
0: 是的，然后虎妮讲说，张老师你不理他们，看我的问题啊，所以呢他的问题又跟上了，说暑期没有参加，开学再报能跟上补习班的进度吗？
1: 那就是新开班啊，就是新开班，
0: 对对对，
1: 就是那种零基础的新开班，到时候再我们再那个，我们再根据你的情况再调整，
0: 对，
1: 好，是的是的。
0: 文心问张老师，你是不是劳模？一上抖音就看到你，
1: 我应该还好吧，我现在工作时间已经缩短很多了。
0: 对对 对
1: 以前是，以前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劳模老了，
0: 是
1: 劳模气血不足，
0: 也是老劳模，
1: 老劳模，
0: 老劳模。哎，我们有一个那个、那个包袱这样想的，哦，您是老演员了，可惜可惜，您是老先生了，哎呀，各位，您是这个老。

0: 老演员了，对对对对，你是老油条了，哎，不是，您听错了，您是老英豪了，
1: 老油条了，哎，是的，是的，啊。对，你讲的对，反正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还是需要要我们的家长，特别是你选择上高中的家长，
0: 对对对，
1: 你就要把很多的工作做在前面。
0: 是的是的，
1: 你看小黑豆他们家今年高三了
0: 啊，
1: 你看小黑豆他家就作为过来人告诉你，我家也是数学和物理都是初中十倍以上的难度。
0: 对啊，
1: 所以真的他真的就是很难。
0: 对啊，
1: 就是我没有跟你们夸张，物理是初中高中物理是初中物理十倍以上的难度，
0: 对
1: 高中数学是初中数学30倍以上的难度，所以家长就是你不要问我你赶不赶得上进度，其实实际上那你可以这样，你可以不选物理，你可以选文科，对不对？但是数学你是逃不掉的，
0: 对对对，
1: 数学学文学理你都要学的，所以数学现在已经被称为我们叫万科之母，所有科目都跟它有关。
0: 对，你像我们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数学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难啊，我上高中的时候，但是呢就是我这样的成绩，我这个初中中考的时候数学还马马虎虎，然后到了高中以后，然后初一年级一看，我们那个老师稍微有点口音，然后他上课我就像听天书一样，然后决定了我就去考艺术，数学不算分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学艺术的，其实那个时候大学老师学的应该是播音是吧？
0: 对，
1: 是播音。我们那个年代，我还有一个同学是学舞蹈的，100多分就上本科了。
0: 哦，对的。
1: 所以其实
0: 我们播音那时候还是竞争很激烈的，
1: 还是很激烈的，要求的还需要你有点文笔，还需要你的文化课，还是要有一点
0: 成绩的。关键是那时候教播音的学校没有那么多，
1: 对对对对，不像
0: 全国只有一个北广，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个浙广，
1: 对对，
0: 然后就是我们江传，就是那时候江苏广播电视学校，浙广在南京就招两个，专业就招俩，
1: 专业就招俩。
0: 我跟你讲，我非常幸运的，我初试过了，
1: 哦，
0: 而且分很高，
1: 对对对，
0: 我复试没有去。
1: 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老师把我拎起来骂了一塌糊涂。
1: 是的，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在家里面看甲乙联赛。
1: 哎呀，这个泡子子哦，
0: 对对，
1: 真是的。
0: 哎。
1: 那老师活该老师要骂你的，是要骂呀，
0: 是的，
1: 哎，是要骂是要骂，
0: 对，然后但是是当时是我那个就是江传的，就是江苏广播电视学校老师很负责，说，哎，你小伙子你这么不错的，你怎么浙广的复试你不来参加的呢？那个
1: 和现在的二年级的数学书是一样的，
0: 是叫四年级的姐姐来教二年级的妹妹吧，
1: 搞不赢。
0: 他们好像比我们二年级的书要简单的多，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四年级同学一看，我的天哪，二年级现在是这样的
1: 啊，真的真的，
0: 我们还没有学呢，
1: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说你真的是受不了，我就觉得现在真的真的真受不了。而且前段时间高考，然后也网上也有一个这样的段子，就是说，就是说。说这个高考试卷，说为了防止有一些人会请已经高考结束的大学生去代考之类的啊，就是为了防止，所以什么要现在也有开始有人脸识别技术啊，就是高考的防作弊技术，然后就网上有这么一条新闻，然后评论区是这样说的，你哪来的自信认为现在的大学生能够考赢现在的高考？真的就是毕业掉的人再去回头再来看现在的高考，他不一定能考得了。
0: 哎，你前面不是说了吗，清退的大学生好多考以前的卷子已经写不出来了，
1: 连100分都考不到，
0: 就
1: 是对，而且是清华的本科生哦，去考今年高考的数学，150分的卷子连100分都考不到。
0: 李特爱师傅说，搞不懂为什么中考以后大家不积极的点陪伴之旅了。我们再宣传一下陪伴之旅，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多少，
1: 教大家一下
0: 陪伴之旅，还有61%没有点。这个大家要点哦，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爱心灯牌点亮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有三个方框，最左边有个陪伴之旅，点一下，然后呢这个就会到100%，就六颗星星一亮，六个星星每个在啊，对啊，六颗点一次，然后再点一次，对吧，就是12颗，这样的话你就是刷刷刷的升亲密度啊，好吧，
1: 然后我们这儿有一个家长说啊，有没有初三的娃儿还在玩橡皮的呀？首先我跟这位家长说一下，每个孩子的成长速度是不一样的。

0: 啊，有的初三的男孩子，也就是十四岁啊，
1: 对，
0: 十四岁的初三的男孩子，有一些他开窍晚的，也就是我们在专业领域上叫前额叶发育还不健全的孩子，
1: 嗯嗯嗯，
0: 他可能就跟十一二岁的小学生是差不多的，
1: 是的，
0: 啊，玩橡皮也很正常。
1: 嗯，
0: 我今年有一个初三的孩子，今年现在已经参加完中考了啊。这个男孩子他在初三的时候，他还玩那种小兵，你知道吧？
1: 小人兵，
0: 小人兵就是那种塑料的。
1: 我知道
0: 小人兵，
1: 我们小时候都。
0: 然后他写作业的时候，他的课桌上还要摆一排小人兵的。
1: 嗯，
0: 那然后他妈妈还拍照给我看，说张老师你看怎么弄，你看这怎么弄，这小孩这个样子你看怎么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孩子妈妈讲，我说你只看期中期末考试成绩，成绩不下降你不管他。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通过这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橡皮啦，
1: 嗯，
0: 比如说小人兵啦，
1: 嗯，
0: 比如说你的小玩偶啦，
1: 嗯，
0: 像我女儿是什么，我女儿是那个雷射的卡片，什么精灵梦叶罗丽啦，
1: 小宝玛丽，
0: 小宝玛丽啦，嗯，这些卡片，像男孩子可能是那个什么奥特曼的卡片啦，他是通过这些小玩意儿，啊，然后来减压的。
1: 对，
0: 啊，家长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个是玩意，大家讲考前，嗯，特别是最后一天，一定记得不要搞任何跟学习相关的东西，
1: 嗯，
0: 就是要放空。大学老师还记得吗？
1: 对
0: 啊，19号晚上我们那天的直播的时候，我们是就跟大家讲不要学习了，嗯，
1: 对
0: 啊，就出去走走，看看电影，
1: 嗯，
0: 散散步。哪怕你去打场球，
1: 嗯，
0: 啊，哪怕一家三口出去吃顿好吃的，都不要学习了。
1: 对。
0: 嗯，
1: 对吧，这个，当年我们班主任不是张老师，我在高考之前我去打篮球，
0: 嗯，
1: 别打了，回家看书吧。
0: 哎呦，
1: 看书吧，
0: 其实没有必要了，那个时候看其实看也不一定能吸收得了，
1: 但老师还是比较负责的。
0: 嗯嗯，
1: 那不是我的文科老师，那是个理科老师，化学老师，回家看书吧，回家看书。
0: 是的，没错没错啊，嗯，
1: 好，那个丽丽1997说，我家现在作业写完，每天打15分钟游戏，打完把平板收起来，洗澡睡觉，
0: 很好，很规律，
1: 嗯，也可以
0: 啊。这就是孩子一点点在长大，在成熟，在改变的过程。
1: 娟儿讲说，我家那个跑七巧龙买了2个苏袜，在家里面盘呢。
0: 哎呀，
1: 也蛮好的。
0: 对啊，这就是他的解压方式啊，
1: 嗯，对吧，嗯，
0: 哦，
1: 嗯，
0: 真的很好。其实我小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喜欢干嘛？我喜欢夏天的时候就喜欢养蚕宝宝。
1: 嗯，
0: 而且我也喜欢把蚕宝宝拿放身上爬，
1: 是的，
0: 就觉得冰冰凉凉的，
1: 还蛮舒服的，
0: 嗯，
1: 是吧？
0: 嗯，就是减压。
1: 你家蚕宝宝接过的茧，你有什么颜色的？
0: 我有粉色，有紫色，
1: 对吧？有黄色，
0: 黄色也有，
1: 黄色
0: 也不多，但是
1: 基本上是白色。
0: 基本大多数是白色。
1: 啊，你有，
0: 我还有粉色，
1: 粉色我看过，粉
0: 色很少，
1: 紫色我没看过，
0: 嗯，
1: 黄色和粉色我看过，
0: 嗯嗯嗯。对，黄色粉色，对的，
1: 嗯，
0: 是的，
1: 对吧？嗯，好，那个，
0: 好看哦。
1: 蓝色冰咖啡讲，我家高中生也看动画片的，高考3天陪他散步了2天。
0: 对呀，对呀，嗯，好的，好样的，好妈妈。那最后高考也一定肯定很如意，对吧？
1: 嗯
0: 嗯，
1: 好。
0: 他现在能，蓝色冰咖啡，你现在能这么坦然的去说，说明孩子一定收获很好，
1: 嗯，
0: 对吧？
1: 嗯，说燕子雅说，明天中考，今天晚上我家在河马超市遇见了班主任，四目相对，估计老师心里在想，这个时间不应该在家里面复习吗？那你跟老师讲，老师这个时间你不应该在家里面
0: 改卷子吗？
1: 哎，对，帮我们学生这个叫什么儿子，再鼓励鼓励嘛，给我们。
0: 不，我就想的是，你们四目相对之后，请问你们相互打招呼了吗？嗯，还是头一扭假装没看到？
1: 嗯
0: 嗯，
1: 好。然后丽丽讲，对的呢，这个他现在有理科口袋笔记，每周未整理的理科公式啊。
0: 嗯，
1: 每周末整理理科公式。哎呀，对不起啊，请原谅我老话。
0: 其实就是需要让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嗯，压力之下，
1: 对，
0: 然后让他在这个暑期重新找到高中学习的新方式方法。
1: 嗯，对对对，嗯，
0: 为我们初中3年，
1: 嗯，
0: 没有实现的遗憾，嗯，去再次做一个新的启程和调整。
1: 嗯，
0: 其实这就叫成长，这就是孩子通往成熟的标志。
1: 嗯，这个娟儿讲说看席娟的言情小说，然后喵喵羊说我们家还在看喜羊羊。
0: 对呀，对呀，
1: 这个席娟的小说也后来拍了一部穿越电视连续剧，是吧？
0: 叫
1: 穿越时空，穿越
0: 爱恋
1: 爱恋
0: 这本书其实以前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本，
1: 对吧？

0: 小说，后来把它翻阅成电视剧了。
1: 对，徐峥的作品嘛。
0: 嗯嗯。
1: 徐峥啊，
0: 黄奕演的吧？
1: 不是张庭。张庭和徐峥、
0: 啊，
1: 徐峥演朱允炆。
0: 哦。
1: 哎，张庭演那个穿越的，然后逗朱元璋开心、
0: 啊，
1: 然后一会儿给朱元璋搞个眼挠，一会儿给朱元璋搞个什么东西。
0: 那《穿越时空的爱恋》这本书的原文好像不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
0: 是的。
1: 不是的，
0: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他后来的人物他改编
1: 过了，对，他改过了，
0: 嗯、他改过了。嗯，所以我，但是我那个年代，其实席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1: 是的。
0: 但是其实我更喜欢看余情的书。
1: 哦，
0: 嗯、我那个时候。
1: 席绢那时候我们也是，
0: 嗯，
1: 看看。
0: 你们也看，男孩也看。
1: 看看看。
0: 我那时候男孩子都是看古龙。看金庸，
1: 我都看，
0: 嗯，
1: 我喜欢看
0: 书、啊、多一点。
1: 绵绵羊说：“我家最近大半夜还要看世界杯，我一边担心他的睡眠，一边陪他一起看。放假可以看，啊，
0: 嗯、
1: 对，还有两场了，
0: 还有两场就要结束了，
1: 还有两场就结束，赛斯明和决赛。
0: 哦、
1: 嗯，
0: 那好的，那好的，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暑假让孩子也可以，哎呀，看看吧，
1: 对吧？
0: 哎，白天睡睡觉，
1: 蛮好的，
0: 晚上看一看。
1: 对吧？其实我跟你讲，你看世界杯或者看 NBA，、
0: 嗯、
1: 是吧？”其实也好，也好帮助啊。我们老师那时候给我们启发，你背英文不是记不住吗？哎，你不是记这个球员名字蛮熟悉的吗？你就把每个英文当球员的名字呀、
0: 嗯。
1: 反正这个外国人的名字也是跟这些英文差不多的，对吧？
0: 嗯嗯嗯、
1: 哎，对吧，
0: 对，
1: 这也是一种好方法啊、哦，对吧？
0: 嗯。
1: 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和大家继续来聊天。
2: 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3: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树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今天啊，在这个之前有个节目当中啊，这个有个朋友打到公屏上面说他升级升到8级了，恭喜您啊！然后就叫默默说我现在是不是3级了？对的，你的那个里面是3级啊。好的，希望你呢能够早日升到12级啊。然后 Summer 讲陪伴之旅点一点，陪伴之旅还有50%，虽然。晚上张老师也可能会直播的啊，但是呢越早点不是越早收益吗？你们非要等到张老师直播的时候抢的头破血流，最后就没抢过
0: 头破血流
1: 啊，对啊。丽塔之后说我心目中的冠军英格兰已经回家了，嗯，对，是吧，今天凌晨回家了。但是我们想讲一下子，他是一个德国教练让英国人回家了，然后英格兰最好玩，从球员到记者到足坛民俗到足球专家都一直地在讲这个德国主教练一塌糊涂啊。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直播啊。我们有一位西豪讲，我关注2年了，我不知道这个能升级，好可惜啊。啊，这个，那您下面就记住了，抓紧时间哦，升级了，啊，这个希望您能够，早日升到12、15级啊，16级啊，好吧。然后我们的点陪伴助理亲密度会有1000多哦，如果你只是点一个这个爱心灯牌，大概，一天也最多200吧，不到200，100多，嗯，好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陪伴之旅多多点一点啊。好，西豪说肯定，我现在是每天都在看，哎，那么相信您也是升级会很快的啊。我们的张老师呢也是会

0: 看这个，我简历。
1: 你呢？男孩子。
2: 农宠之家是你做的？
0: 啊。
2: 真的假的？
3: 随便看。
0: 国内第一家宠物用品网站，融资相当顺利，两年前就烧光了，后来就关门了。我之后的所有创意都和这路子差不多。
2: 那你也够倒霉的。
0: 不是我倒霉，是我们那一批创业的没有一个成功。现在有在互联网工作还债的，有回家开小饭店还债的，还有考公务员的，从底层做起，现在估计能当上小科长。我跟你讲啊，当年可都是名校毕业，个个985，都觉得自己能改造世界。
2: 失败这么多次，总有些经验教训吧。

0: 互联网创业，光去年就700多万人，能够成功融到资的项目有几个？能在纳斯达克上市，从99年到现在又有几个？这成功的概率，你中六合彩呢。你要是家里有矿啊，就弄点闲钱烧一烧，玩一玩就算了。要是没钱，就拼资源；要是连资源都没有。
1: 光有一项热血和一些创意点子，你就别折腾，别浪费青春。把奶奶伤风住院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怎么没事了？你听见没？我马上赶回去。
0: 我想做一个在线助能提供，你觉得有戏吗？看好了，看看，这是我一学弟弄的，前年从麻省理工毕业，回国创业，这个首页就是他做的。 这就是他这次创业失败的遗址。

0: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2007年对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
1: 刚才说的话什么？手打
2: 哦，还行啊。接下来让奶奶少干活，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跟我说。
3: 知道。
4: 这事儿不能着急。
5: 对，
4: 不能着急。
6: 不着急。
7: 赵老师，这个归你。
4: 好，你走走。
8: 哎，
9: 什
8: 么？
9: 奶奶，你没事吧？
8: 你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呀、啊、你？啊？现在胆越来越大了，一声不吭跑那么老远，这吓死人了。
9: 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啊！奶奶，只要您没事就好，这一路上可担心坏我了。
8: 奶奶没事，你看、哎、这不好好的在这站着呢吗？啊，
9: 好。
8: 我跟你说啊，你这一顿打呀是免不。

0: 跳了。
1: 那我回去了，奶奶。啊，您慢着点啊！再见，奶奶，早点休息。哎，妈，妈，
2: 这得被打得不轻。
1: 妈，我回来了。
3: 哎，别生气，别生气。哎呀，
2: 回来就好。
1: 妈，怎么还挂着？
4: 你想什么办法？你这个年纪应该干什么？学习。你看看你这成天的想一出是一出，说走就走了，一说这个我就来气。是家里面是不富裕，可是有我和你爸爸想办法呀，还用不着你现在来赚钱，你知不知道儿子？
1: 那我爸在我这个年纪已经下河捞鱼贴补家用了。
4: 那是什么年代啊？那个时候那全国有几个高中毕业生？现在你这样的到厂里当个保安都没人要啊。
1: 呀，徐老师，
4: 徐老师，您怎么来了？哎呦，快进快进快进。
5: 孟和回来了。哎，
4: 你沏茶。
1: 您坐您坐。
4: 徐老师您坐。哎，
5: 好。
4: 您坐。
5: 请假条准备好了吗？
4: 好了好了。旺和这次去北京看展，跟老师也没打招呼，你们还得见谅啊。我这就
1: 什么展啊？我去北京是租服务器去的。

0: 陈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孟恒慢慢坐，孟恒你也坐，坐坐坐坐坐。
0: 孟恒妈妈，我这次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家长好好聊一聊，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真实的想法，有什么尽管说啊，千万不要有顾虑。
2: 没有顾虑，没有顾虑。哎呀，这孩子从小就任性不听话，都是让我给惯的。这次逃学去北京，跟我们谁都没说，把我和他爸都给气疯了。
0: 啊，是，校长也气坏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望和是好孩子，这要换成别人，最起码是警告处分。
2: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这次就不处分了？真的呀！
3: 是
2: 啊，太好了！谢谢校长，谢谢谢谢，快点谢谢老师啊！
4: 是拿我的创业计划换？
2: 你有什么计划？谢谢。
0: 没有没有没有，望和呀很聪明，就是有点偏科。他数理化好好考的时候，分数还是挺高的，就是语文有点不尽人意。我觉得，如果望和从现在开始就努力。冲刺也不是没有可能考上大学的。哎，
2: 真的吗？啊，徐老师你快接着说。
0: 有一次啊，望和上课睡觉，我就骂他，我说朽木不可雕也。啊，
5: 朽木就是烂木头，什么也不是。
0: 这是孔子骂他的学生宰予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主要是怒其不争，希望他能把心思用在正确的地方。
6: 哎，别走啊，别走啊，叔叔，什么不一样啊？
5: 这去北京前，我觉得我比谁都聪明，看得比谁都远。
6: 大学，哪怕不为了爸妈，以后的路也会宽一些。
7: 对啊，哎，就你这个脑子，要真想考的话，至少是个二本。
5: 这是考不考的问题吗？就我家那情况，还有思义，
6: 思义要考师范免学费的，你爸卖了船，未必赚不到钱。
7: 哎，咱爹妈跟咱说，为咱好，为咱好，是不是特别烦啊？反过来一样啊。你为你爹妈好，人家烦不烦？烦啊！说这话别不爱听，你这个就叫情感绑架。

0: 这种天你穿这么多，你要去北极啊？
1: 马克今天晚上肯定得挨揍。你谢叔叔说了，要让他长长记性，那我得拦着点儿啊，是不是不能把孩子打坏了？
0: 哎呀，不能。望和是肯吃亏的人吗？要是真打疼了，他会求饶的。
1: 你不知道，你谢叔叔最近情绪一直不太好，我怕他等会儿打起来没完没了的，
2: 收不住手。
0: 情绪不好？
3: 你们真要卖船？
1: 你怎么知道？
3: 我妈说的。谢叔同意了吗？啊，
1: 最近生意不太好啊。卖了船，看看还能干点什么吧。
3: 你除了会跑船，你还会干嘛？
1: 嘿，你说这话，你瞧不起你爹我呀？我跟你说，大华子，当年你爹我跟着你谢叔，我们是走南闯北啊，干过多少买卖？电子饼是不是外烟？我们倒腾了多少？开路线亭，港台片、武打片、言情片，你妈最爱看了。
4: 你胡说什么呢？
1: 不是射雕英雄传，对不对？我们是什么赚钱，我们干什么。
0: 那现在怎么不行了呢？
1: 现在也不是不行，但毕竟也不是当年了嘛，是不是？我们得换个活法啊。前些年那么多人下岗，没见谁饿死。
3: 其实我有个思路，用不着卖船。
1: 真的？
3: 这个想法要是能落实，谢叔就不会这么难受了，望和也许能躲过这一劫。
5: 喂喂，坐，你坐啊。哦，哥，来上座。
1: 哎呦，哥，哎，又喝了。
6: 小董，怎么还没睡？
1: 没。哎，有件事我想和你合计合计。啊，
6: 哎，你慢点。没事，说。
1: 是这么个事儿。我闺女的主意，水上超市。就是咱们批上货以后，拿到船上头去卖，来回跑这船，还能把钱赚了。你说这两不耽误，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呀，哥。
6: 你说现在这河面上还能跑几条船啊？整水上超市，你那东西卖给谁去啊？你还不如在路边摆一个烤地瓜摊儿，都比这赚钱。
1: 不是哥，就这事儿吧，那燕儿觉着也可以试试。
6: 女人的话你也听啊。放心，就算今后咱们跑不了船了，只要跟着我，也穷不了你。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2: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3: 没同意啊？
4: 回头我再好好跟他说吧。
3: 要不让旺和跟他说吧，他脑子活，赚钱的事先说应该能听他的。
5: 说个屁，原先在船上什么都听他的，现在开不开超市还得听他的，他管不着。那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再没有进项船家喝西北风啊。
4: 你怎么回事啊？当孩子面说这些干什么呀？
5: 你就是耳根子太软，一个大

0: 你先别进去，我有话问你。你先等我做完了太以后，你再说。
1: 我说话你不听了是吧？望和修学的想法，之前和你提过是吧？
2: 说过的没意思。
0: 为什么不跟我说？
1: 不是我也没想到他直接就这么干了呀。
0: 望和说，你当时并没有反对，对吗？
1: 我也没同意啊。
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谢天成，你脑子这么想的？喝坏了，耽误了我们最后一年了。这点时间你等不起啊？还说咱俩都是废物，得靠儿子养活。你想什么呢？你这叫什么话？你说什么呢？你这等我打他们。
0: 你别打他，你打我，你打我，我应该打。
1: 你干什么呀？
0: 又不赚钱，又没教育好孩子，还让他为家里操心，打我打我打我，把我打死算了。
1: 爸，
3: 对不起，我错了。
1: 我错了，这是什么呀？你这，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就把失去的时间给我补回来，以后别再惹你妈着急生气了。

0: 这都几点了？
1: 燕子啊，跟你说个事情
0: 啊，说。
1: 我们家那摊儿我不想再摆。
0: 为什么呀？
1: 人少赚不到钱，我想去学个本开大货去。
0: 你疯了？那大货是女人开的吗？
1: 他听过了，花间那个老张家有个大货车，他病了开不了长途，把车就租给运输公司了。他嫌人家租金低，我跟他商量好了，等我拿了本就租他的车，先租，等赚了钱再买。
0: 这可不是小事儿，你跟你家那位商量了吗？
1: 跟他商量，这种事情他不能同意。我先去学本，等开上了赚上了钱，他再反对也来不及了。
0: 只要是你决定的事儿，我就支持你。哎，对，忘了吃饭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来。
1: 那姐就先谢谢你了。还有啊，这件事情跟谁都先别说。
0: 明白。嗯，走了。嗯。
2: 吃，那好吃了。
0: 别急啊，一会儿就听我的。
3: 你说他这一天得卖多少钱呢？
0: 管他多少钱，只要他对大娃子爸好，他对我就
4: 奶奶
0: 那样。
4: 小姑。

0: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大华子，你说这才几年没见啊，长那么大了。哎，真是你的28变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嫂子
2: 他才到这儿
1: 都长那么高了。
3: 越长越丑了，还不像小时候，那个时候还像个女生。你说现在什么样子啊？这牙齿怎么整的呀？啊，
4: 哎呀，现在好着呢。那前两天还有人找他拍广告，签约当模特呢。
3: 啊，当模特啊？还拍广告？什么广告？猪饲料。
5: 妈，我爸呢？
6: 大早出门了，有事儿。
5: 你俩来干嘛？
6: 要钱我还能干嘛？上回就打电话了，说村里要盖2层小楼，统一规划，变着法子骗我钱。
5: 那小孩谁呀？
6: 管他呢，爱谁谁。反正这回我一分钱也不给，真要把我逼急了。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19: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

0: 首先呢，先让他们来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跟大家也打个招呼，通过视频端还有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来，你们两个谁先来呀？
1: 我先。
0: 你先。好，来，大胆的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陈曼泽，今年十岁了。
0: 陈曼泽你好。
2: 接下来呢？
3: 大家好，我叫徐子怡，今年也是十岁。
2: 两个十岁的小朋友啊，今天来到直播间，欢迎你们二位，欢迎。
0: 没错，欢迎，手动欢迎，我们掌声啊。那个两个同学呢，也还这个目前啊，刚刚在适应直播过程当中，比较紧张。你们来自于哪儿啊？没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来自江苏南京
0: 啊。嗨，没有 get 到小月姐姐的意思啊。那我
2: 是来自哪个学校呢？对吧？小月姐是这个意思。
0: 啊、
2: 然后来自于哪一个团体呢？对不对？
1: 我们来自南清月，然后我上的是南师附中叶城路小学。
0: 今年几年级啦？
1: 今年四年级了。
0: 四年级啦，那子怡应该也是一样，对不对？
3: 我上的是南市附中察哈尔路小学，今年四年级。
2: 都是四年级，
0: 都是四年级的宝贝。刚刚的两个人说的都是简称啊，我要为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两位同学呢来自于南京市小梅花青年越剧艺术团。再次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呢，这个今天的前半个小时啊，这个两位同学来了，那在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要特邀他们的老师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2: 是的啊，既然这二位是来自这个小花班的，对吧？那这个咱们是不是有一些手势可以给咱们这个视频端的朋友展示到啊？
0: 对啊，就是你们两个应该是搭档，对不对？对，就是应该是一组搭档，一个升角，一个旦角。那日常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 ending pose 跟大家打招呼，或者是最开场的动作？有一个定格的动作。
2: 比如说我是谁谁谁，然后搞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动作，对不
0: 对？
2: 对，
0: 就特别适合升角和旦角的一开始亮相的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呢。有没有？
2: 可以有，
0: 可以有啊！对，就是手部的动作，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可以，来，那我们先来摆好，好不好？这个曼泽先来。
1: 我是林黛玉。
0: 哎呦，那旁边的子怡呢？
3: 我是贾宝玉。
0: 那两个人三二一，一起把这个动作做出来，给大家亮个相吧，好不好？来，三二一。哎，好，这个时候可以截屏。
2: 其实大家你看这个眼神啊，对吧？
0: 对，
2: 嗖的一下就出来了啊！就是当时这个我在，因为咱们接触戏曲也比较多嘛，每年我们江苏文艺广播也会做这个中秋戏曲晚会啊，对吧？然后这个经常就有老师跟我讲说，这个戏曲这个当中啊，它这个亮相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2: 啊，对吧？可能一转头回来的一个眼神，给你传递的就是这部戏接下来要发生的内容。
0: 没错啊，你们两个刚才其实我看他们在摆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林黛玉啊，那个眼神好像稍微的有一点特别，是不是？哎，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处理吗？
1: 林黛玉她就是比较温柔，所以说眼神里要透出那种温柔的光。
0: 那温柔的光，而且我刚才还看到啊，这个眼神呢稍微的往旁边啊，这个贾宝玉呢稍微的瞟了一下，对不对？是有这样的处理吗？很特别啊。那这个贾宝玉他扮演这样的角色，他的眼神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3: 他生活在那个女孩子里面，他是唯一一个男孩子，所以他也是比较温柔的。
0: 他也是比较温柔的，这个点好像还从来没有注意过。
2: 比较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比较温婉啊，这种的暖男。
0: 对吧，暖男，暖男形象啊。好，再次欢迎两位小朋友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啊，一上来就给大家带入到了这个戏曲的氛围当中啊。那你们两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越剧的，能找到越剧的这个调了？对于你们来说，现在还能找到跑调的感觉吗？
1: 找不到，
2: 找不到。那你能不能现在教一个，然后让我们两个来跑个调试试呢？
0: 对，就这样吧，给你们两个时间，就是现教一下我们两位一句，一人选一句，好不好？
2: 对。
0: 然后让我们俩来唱一下，看看小月姐姐还有张杰哥哥谁跑调跑得更厉害，好不好？
2: 这个好玩。
0: 挑战一下，那我来学旦角，好不好？张杰来学升角
2: 啊，可以。
0: 好，来，那这个曼泽来教我，就唱一句就行，多了不行啊，多了不行。来，准备选择哪一句？简单的就行啊，千万别思考太难的。

0: 就是林妹妹的一段儿，还可
1: 以
0: 啊啊，那哪一句？
1: 你好，陆地分离思，
0: 我想放弃，我放弃了，那个。就第一句是不是旦角唱的？是不是？
2: 能翻译
0: 就是第一句。
2: 哎，这样，曼泽，你用普通话跟小月姐姐讲一下是什么意思，让她学，她差不多就能学了。
0: 这个第一句不应该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那个是小声的
0: 啊，对吧？那是小声的是吧？旦角，你再来一遍好不好？你能不能再来半句？我觉得一句对我来说有点挑战。
1: 也可以换一个
0: 啊，换一个，
2: 不用换了，
0: 换个简单的。没想到今天第一次啊，在节目里面这么露怯。来来来，对，还是刚才那句吧，还是刚才那句，再来一遍，
2: 再来一遍啊。
1: 你好，陆地分离思。
0: 我申请跟他一起唱好不好？
2: 不好。
0: 我关键是我记不住他唱的词儿啊。
2: 妙楼天分绿寺。
0: 对。妙楼的的。然后后面不记得了。
2: 有那味儿了啊，可以鼓个掌。
0: 能打个50分吗？
1: 可以。
0: 那相对于张杰哥哥来讲，我觉得就简单一点了。对吧？
2: 对，我要一个非常简单的，
0: 这第一句嘛，最简单的，对吧？
2: 不要给我出难题啊！
0: 哎，我觉得他照着难题给你出的，
2: 不可能。
0: 来来来，就第一句嘛，是最简单的。刚才那个，
2: 就吊妹妹，这个
0: 吊妹，
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2: OK。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哎，
0: 你别说，你这唱的确实是比我简单一点，比我好啊。
2: 我这个总能打个70分了吧？
0: 就是
1: 可以
0: 、
2: 啊，
0: 你这个有一种就唱出东北二人转的感觉了，我觉得这句就不是粤剧的感觉了。
2: 所以说啊，其实这个新学一门技能来说，不论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对于成人来说，其实都是有一定难度的。
0: 没错，
2: 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值得点赞的点是在于，他们两个从4岁坚持到了4年级哦。
0: 哦，这个有将近快6年的时间，
2: 五六年的时间
0: 真的是很难坚持。你像刚才我为什么说张杰哥哥唱的有一种东北味儿的感觉
2: 为什么呢？
0: 就是也因为你不是本来就是一个东北人嘛，
2: 对啊，
0: 可能在唱腔里面带着一种东北的感觉，就有一种豪放的感觉。我觉得粤剧是那种就是比较温婉的这种的，而且他呢其实唱的是方言，对不对？就是这个吴应该是吴语系的一个方言吗？还是
1: 是，粤剧是出产那个浙江的
0: 啊，浙江啊，对，浙江那边的方言，对吧？那一开始你们应该对于这样的方言学习是很难的吧？
1: 还好。
2: 哎，那你们两个都是南京人，
1: 对，
2: 都是土生土长南京人，爸爸妈妈也都是
0: 南京的，对，
2: 爸爸妈妈也都是南京人。
1: 爸爸妈妈不是
0: 啊。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俩会南京话吗？
1: 不会普通话
0: 啊。就从小学习普通话啊。那这个学习一开始像这个浙江啊，他们的方言我觉得也是蛮难懂的。这个你们难道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校对这个读音吗？
1: 不是，我们老师可以让老师先教一句，然后我们唱一句，然后老师听那个里面有不对的音，然后他再就是在挑出来。
2: 哎，其实是这样，你看刚才子怡跟曼泽他们教我们的这两句，这个子怡教的我能听懂，但是曼泽教的那个我就不知道，
0: 就是旦角
2: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是听不懂的，
2: 对吧？
0: 对，就是他那句是什么意思啊，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就是去讲他的情节，
2: 就好像我觉得好像形容这个天特别好。
0: 不是，不要瞎说。来，那个我们请曼泽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就是林妹妹在那个河堤上，然后她就看到那些花的那些花瓣都落下来，然后她就很伤心
0: 啊，伤心。这哪是天好啊，这是伤心啊。这个不只是天不好的问题，可能还有一点阴阴沉沉的感觉了。
1: 然后就是大家其他的好朋友，然后包括贾宝玉都在跟其他人一起玩，然后呢
0: 有点难过，是不是？
1: 就她看到那些花落了，然后就感觉这些生就感觉花有生命，然后就
0: 跟着悲伤起来了。
2: 你刚才唱的是一句，你这是多少句了？
1: 一句
2: 啊，这是一句吗？
0: 啊，
2: 那具体那句是什么意思？

0: 我感觉那句好像就五个字儿，
1: 就是那几个字，正常念出来是什么呢？
2: 苗楼题拂柳丝。
0: 苗楼题拂柳丝
1: 啊、嗯，其实他可能这一句刚刚把那个当时的环境先描写出来，就是看到的这个景象，
2: 嗯、
1: 对吧？
0: 所以说嘛，这个戏曲的是博大精深，你得用心去感受。
1: 哦，对，所以你看啊，这个孩子们学习戏曲，他得了解背后的故事。那你们比如说在学一个新的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先去了解他背后的故事呢？
2: 嗯，对。因为了解他背后的故事，然后呢就表演的时候就能把人物的情感带入进去。
1: 哦，哎，不错不错啊。那给大家一起来欣赏欣赏他们两个的作品好不好？那两个人又是一组，那平时表演的时候呢肯定也是默契多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现场给大家来一段可不可以？
2: 可以。
1: 哎，非常自信啊。好，那两位同学，我们准备好今天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2: 山河夜送信。
1: 山河夜送信。
0: 你看他们两个说的多齐呀、
1: 啊！哎，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好不好？
2: 好的，
1: 好的，来，我们音乐。

0: 是清净嘞。
1: 啊，天公无私，心也善。

子，我是一件事

0: 哇，太棒了，手动鼓掌。哇，厉害
1: 啊，表演得很完整。
0: 对啊，我觉得这个一下子，那一般这个戏曲都很长啊，一下子就表演6分多钟起，我觉得真的是孩子们的学习。就这一段戏你们学习了多长时间，有印象吗？
2: 半年吧，
0: 半年的时间啊。所以你看，孩子们其实这个很多的戏曲的东西啊，是需要老师一点点的口传心授，才可以让孩子们慢慢去理解的啊。别觉得只有一段，但其实这几分钟啊，这一段的作品的呈现，可以说背后有很多老师悉心的付出，才能够让孩子们去学会它的。
1: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每一次表演都是他们一个阶段性学习的一个总结和呈现。
0: 没错 那
1: 对无数个这种段落汇集了他们的成长。
0: 对啊，而且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在今年的这个小梅花当中，咱们江苏省的选拔，两位同学都有参与，对不对？曼泽好像还是拿到了这个业余组的金花，是吗？恭喜一下万泽啊。而且呢这个在集体组的表演当中啊，你们表演的作品呢也是获得了优秀的集体节目，对不对啊？再一次恭喜你们啊，
1: 加油。
0: 那么在未来的路上呢，我们也希望啊同学们可以继续的努力啊，把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可以吗？未来继续加油。那么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一人呢有一个时间，今天借着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可以跟培养我们的老师说一句话呢？那谁先来？曼泽好不好？来吧。
2: 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教我们戏曲，让我们在戏曲方面学会了很多东西，也很开心。你们能带我们一起都是就是走到台上去，我们很感谢你。
0: 太棒了。
1: 来，子怡。
0: 子怡呢？
3: 尊敬的老师们，我很谢谢你们能帮助我在戏曲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能培养我的一块艺术细胞。
0: 哎，说得非常非常的真诚啊。那也希望你们两位啊，这个可以在越剧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无论以后是否从事专业的越剧学习，都希望这个越剧的学习之路可以在未来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给你们更多的啊坚持的信心，可以吗？好，相信老师们也收到了你们的这一份感谢啊。
1: 是的，那要谢谢两位小朋友啦。那接下来我们一会儿半点的时间稍事休息一下，要去有请到他们的指导老师啊，要听听老师给家长的戏曲教育建议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0: 跟大家拜拜。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

0: 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
1: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2: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呢，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1: 没错啊，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了南京市小梅花青年越剧艺术团的孩子们还有老师来到了直播间当中。那么半年之后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孩子的老师啊，周丽老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欢迎周老师。
1: 哎呀，这个周老师一说话就感觉好甜啊。
3: 谢谢
1: 对啊，就感觉周老师是主教这个旦角的吗？
3: 我目前是小生花旦都教
1: 啊。
2: 都教，就是刚才那两位小朋友就是都是您教的。
3: 他们刚入小花班的时候基础是我教的，然后就是学了几年以后呢，然后就是
1: 给他们分，
3: 对，就是把他们那个就是交了陶老师手上了，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南青乐的团长，也是我们小花班的创始人陶丽艳老师。
1: 那我们觉得其实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对吧，我们现在的这个周老师呢，您所属的是在南京市青年乐剧团啊，这个是属于咱们秦淮文化馆啊直属的一个院团啊。然后呢后面是慢慢发展了这个适合于孩子们的这个小花班，对不对？
3: 对。
2: 那其实啊，老师刚才看了两位小朋友的这个分享，心里有什么感触吗？
3: 两位小朋友呢说真的今天可能有点腼腆，但是我觉得他们每一句话说的都很真诚。
1: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最后他们在感谢老师的时候呢，就是还真的是特别的真诚的把自己的心话说，
2: 就那个没有给他们准备时间，全是发自肺腑的啊。
3: 对
1: 吧？是的我觉得就是觉得上半场的时间好短啊，都没有聊够，我感觉两位小朋友都还没有尽兴。
2: 我觉得下次要多给一点小朋友咱们展示时间。
1: 对，
2: 回头我们再约他们来一次。
1: 对啊，有心愿也希望有更多的我们这个学习越剧的孩子们可以走进到直播间。当然呢不只是越剧，我们希望更多学习戏曲的孩子，因为作为这个戏曲门类嘛，作为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啊，也是非遗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觉得呢更多的孩子们其实可以在学习当中啊学会更多的知识，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可以走进到直播间当中来。
3: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孩子们机会。
1: 那就从我们老师啊教学的方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您还记得这个两个孩子，因为您是最开始的基础课就教他们嘛，最开始的时候见到这么小的孩子，他们不是说4岁半就开始学习了，对，当时应该是小花班有很多这样的小孩小小朋友去学习对不对呢？
3: 我们小花班呢2011年创立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入学的孩子大多数都是从4岁到4岁半，也就是5岁之前就入学了。
1: 好小啊。
3: 对，这些孩子呢说真的，因为当时都是在懵懂的状态，所以说你跟他们就是用那种很成人化的语言去跟他们交流，肯定交流不了的，只能用一些智言智语去跟他们说。就是老师们在教学的时候呢，要把这些戏曲方面的知识要去转换成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去跟他们说。对，所以说真的，一开始对这么小的孩子，我们老师教学的方面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2: 就可能输出了100%，然后孩子接收到了20%。
3: 对。
1: 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您当时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在小花班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会不会有觉得天哪怎么这么难啊，怎么会这么小的孩子，这个怎么办啊，就是会觉得一脑袋的浆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3: 肯定有啊。就像刚才张杰老师说的一样，老师是100%的投入，但是孩子们可能接受的只有20%。
2: 对，
3: 因为哪怕就是我们再用那些智言智语去跟他们交流，但是因为毕竟这是专业的戏曲方面的知识，那么他们能够接受多少我们老师肯定是未知的，那么只能是尽力的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反复的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形成长时间以后一种肌肉记忆。
2: 对，就这个年龄的孩子他就得靠肌肉记忆。
3: 对
2: 啊，因为你看我女儿刚好也是这个年龄，就是有的时候就像我作为爸爸，有的时候晚上我来给他读绘本，哎呀他说这个字认识了，然后结果第二天你让他读，这字念什么，
1: 就是他不能脱离开

0: 这个组合，
1: 对他不能脱离开那个组合，而且吧，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教他了是百分之百，他记住20%都是好的。
2: 哇，对，还有就是在教身段方面啊，比如说像我们因为是从小就学习戏曲，那么在舞台上呢也打磨了很多年，那么比如说同样的一个唱段，我们今天表演的它是这样一个就是身段，但是到了下一次表演的话，因为我们舞台上我们很娴熟了，所以说我们到下一次表演，我们不可能说是100%完全跟上一次一模一样，有可能就是说情绪到了，我们可能会有些即兴的发挥，但是对于孩子肯定不行，我们在身段上面必须要把他们
0: 固定化，
2: 就是比如说这个动作你包括你一个眼神要在哪个字或者哪一个音上面，你必须要出去，必须要给他们完全每一个点去卡死了。
3: 对，
0: 这个肌肉记忆确实是非常难养成啊。哎，其实刚才他们俩在唱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他们在说话的时候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然后开始唱了之后啊，尤其像这个子怡刚才，我就发现他一到唱的时候那个眼神啊，就一下子感觉在放光
1: 哎，一下子就亮了。
0: 对，然后呢，这个身板儿，哎，就立起来了。然后感觉这个手也有点，虽然是就是上课的那种状态啊，但手就有点跃跃欲试了，感觉就是这是一种搭配组合，就完成自己的肌肉记忆。
1: 这就像周老师说的，这个长时间的肌肉记忆，像他们两个是学了这个将近6年的时间。你想6年时间的积累，对于一个小朋友的肌肉记忆的养成来说是非常足够的了。
0: 没错。
2: 而且呢，两个小朋友虽然说年龄不大啊，但是因为。陶老师呢，他就是经常给孩子们就是创造很多的这些表演上台的这些
3: 机会
2: 、所以说不要看两个孩子年龄不大，但其实已经身经百战了所以说舞台经验的话，他们只要站上舞台，其实他跟生活当中是完全两种状态了
1: 那其实家长看到就是孩子这样的表现，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欣慰的。
0: 其实我们江苏文艺广播跟这个小花班呢有过很多次的这个在舞台上演出的合作啊，有很多的活动当中其实都有这个孩子们参与。其实我记得印象当中第一次啊，就是有很多的小花班的孩子也是参与到我们戏曲晚会的节目表演。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是我都觉得很头疼，因为很多小朋友很小很小。
1: 对，
0: 哎，但是呢，他们还能真的能做到听指挥。我当时在想，孩子们上台怎么办啊？能不能跑到他固定的位置坐下？我当时很担心的。
1: 当时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戏曲晚会，忘了哪一次了，应该是有一个男生，一个小男孩，那估计都没有4岁呢吧。然后我记得那个衣服的最小码，他穿起来袖子就是
0: 太长了，
1: 手都露不出来。然后当时每一次彩排，我们都在想那个小男孩他们能不能走到位置，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一次。
0: 对，
1: 然后最后就他每一次都走不到位置，结果表演的时候还真就走到了
0: 位置。这孩子们是不是都培养出了这种人来疯的感觉，看到了观众就特别兴奋。
2: 有的。还有就是说陶老师也是经常跟小朋友们灌输一个观点啊，就是一个要求，只要上了舞台了，灵魂都得撒紧了那种，就是每一根头发丝都得用力的那种
0: 头发丝都得跟着我们今天一起来表演，千万不可以溜号。
2: 对，就是身上的那个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都是要绷紧的那种，一定要立起来的其实就是戏曲的话，它应该说是很多艺术门类当中属于一种综合性的一种艺术，其实还是蛮难的。你看啊，它是包括了唱腔，
1: 还有跳，
2: 然后
0: 念
2: 舞蹈，表演
0: ，
2: 它是集三种为一体的这样一个一种艺术，
0: 所以其实也是很复杂的一门学科，让孩子们真正能够了解而且表演得很好。其实这个老师们的努力，当然孩子们自己去参悟，是不是也都很重要？
2: 的确是的，
1: 对吧？再说回就是家长其实是教育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比如说小朋友去学了，学了两天，家长说不行，这耽误文化课，我学不了了，对吧？那其实还有家长会有顾虑，说我孩子学这个，他跟现在的这种传统的这个音乐呀、体育呀、美术啊这种考级，哎，它是不同的，对吧？会不会对我们家孩子以后升学有什么影响？哎，家长他会这么想啊。 对不对？
0: 我觉得其实我的意见倒反而跟你相反，因为我觉得这些年来这个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提倡，是不是应该是有很多家长持的是越来越支持的态度，就是反而是有很多家长开始关注到这个戏曲了。
1: 就像我们经常的接触这个，我们肯定会就是我们去支持孩子去做这个事儿。那更多的是不知道的家长，其实需要周老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0: 现在的状况如何呢？

0: 呢？是像我说的这种呢，还是像张杰老师说的这种呢更多一点？
1: 嗯，我就拿我们小花班来说吧。嗯，现在就是我们小花班的学员呢还是蛮多的，已经。嗯，可能跟没法跟外面的那些什么舞蹈啊、什么
0: 来比较，
1: 器乐啊来比较。但是目前我们小花班的孩子的话，已经有40多人了。
0: 哦，
1: 40多人。那么也这些孩子呢，其实我们很少在外面做宣传，我们主要就是通过就是孩子们的家长，他们的朋友，或者呢就是一些专业的那些
0: 老师们
1: 推荐到我们小花班来的。
0: 那最开始的时候是多少人呢？就是这两年，就是就要相比较最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是有一个逐步递增的吗？是这样？
1: 确实，小花班2011年刚刚建班的时候，我们只有6个学员。
0: 啊，6个孩子。
2: 对，这个之前陶老师也讲过，
0: 就是很少的，
2: 很少很少。
0: 所以其实也是侧面印证了大家对于这方面的关注度其实是在不断上升的。
1: 确实是。
0: 那我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啊，那其实学生们从小开始学，对吧？那会不会有很多孩子半途而废了呢？
1: 有，这个肯定是有的。
2: 对，
1: 那么当然就是说看家长们，一个是看家长们就是对这个艺术他的这种理解和关注度，那么也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们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对这个艺术的他的这个喜爱程度和接受度，这个都是家长们需要考量的这么一个点。
0: 哦，
1: 那么现在的家长的话，可能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孩子学什么那你就要坚持下去。那么现在可能就是说家长们更多的是关注对于孩子们的这种喜好和接受度，那么肯定是
0: 就很尊重孩子们的想法了，
1: 对，很尊重孩子们的想法，因为兴趣毕竟是最好的老师嘛。
2: 没错啊，就是自己以后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也会比较开心。那当然了，其实很多家长他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家长会有这方面的想法。那家长心里会存在一个疑惑，就是说我如果自己在家，或者说我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能确定咱们家孩子适合来去学越剧呢？
0: 对，就是怎么样去培养孩子们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兴趣。
1: 首先呢，孩子们入小花班的年龄呢肯定是比较小的，那么一开始的话，老师和家长都不可能说是你问孩子你喜欢吗，他可能就
2: 看不出来，
1: 似懂非懂的就是告诉你我喜欢。
0: 但其实他只是一个回答而已，
1: 对，
0: 他没有多想。
2: 他其实可能就觉得这东西好玩不好玩，像我女儿一样，他就
0: 好看不好看，这个衣服好不好看，然后
1: 对
0: 这个主要是你看戏曲的衣服又很色泽鲜亮，对吧？就很多，尤其是学，我觉得旦
1: 角
0: 的，
1: 对头上的头饰啊，都特别的漂亮，
0: 不灵不灵的，
1: 对，而且还有什么步摇啊，走起来一摇一晃的，可能大多数孩子，而且说真的，刚来的时候，好多孩子都是奔着旦角来去的。
2: 就觉得这个好看，
0: 这个比例其实还蛮大的，
1: 对对对。但是就是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孩子开始，尤其是孩子，比如说我们老师也会适当的把孩子，就是说安排在他适合的表演当中去，一次两次这样有了舞台的这种展示以后，孩子们觉得，哎呀，我上台了以后，哎呀，好像我身边的小朋友啊，或者我的亲戚家人啊，都来关注我了。慢慢慢慢的，他的兴趣呢就提升起来了。然后呢，再加上说真的，其实我们小花班能够留下来到今天，能够坚持到3年以上的家长们，其实也付出了很多，他们跟老师的配合度是相当的高的。
0: 对，
2: 所以说教育它不是这个学校一方面的，是这个要就是
0: 家
2: 长跟学校啊，对吧，一起来培养。那其实就是很多家长就是其实对这方面就是很关注，包括我，其实我也是很关注，我在想我女儿学什么呀，我也在不断的去发掘我女儿的兴趣呀，对吧？这个是家长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那其实很多在我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还有在看直播的家长，肯定会也会关注到说少儿学习戏曲的这样的一方面的知识。那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会问说，哎呀，我自己在家，我怎么样能零基础，我就判断一下我们家孩子对在这方面怎么启蒙啊，怎么让他感兴趣啊。
0: 对，或者说是就是家长在家里面怎么样给孩子一些戏曲的启蒙，有没有什么小方法呢？
1: 他们有的家长呢，也是有从小喜欢的，但是其实更多的可能还是家里的长辈喜欢的多一些。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小花班的家长啊，就是几年跟孩子们就是看着孩子们那个来学习，尤其是孩子们在上小课的时候，家长们也是在旁边一起看的，那么也会给孩子就是记录下老师的那些教学的那些内容。那么

0: 几年下来以后的话，家长们其实多多少少就熏陶一些出来了，
1: 就是家长们也会了这个一点，甚至有的时候家长还能唱上一两句，对不对？
0: 啊，不仅如此，跟那个大家爆料一下吧。
1: 啊，
0: 其实我们南青乐有几次大型剧目的那种演出，就是整本大戏的那个演出，家长们都有参与在里边给我们跑龙套，甚至有的家长还说台词。
2: 家长演啊？
0: 对。家长们演得特别的出彩，
1: 哦，我好好奇啊！
2: 哦，这样的演出，哎，下次可以把我们喊着，我也想看看。
1: 对，我们也好好奇啊！家长都可以参与演出了，所以你看这个戏曲，谁说只是大人传给小朋友，
2: 小朋友也可以回家叫爸爸妈妈。
0: 哎呀，有的。
2: 他这个其实是一个亲子很好的一个互动游戏
0: 啊。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刚刚两位的那个小朋友的他们的妈妈都有在我们的大戏里边都有
1: 客串，
0: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两年前的沙漠王子啊，他们在里边演那个就是里边那些老百姓客串，然后呢还有就是之前刚刚上演的四月底嘛，刚刚上演的那个大戏孟丽君，他们在里边也是客串那些龙套演员，然后其中有一个妈妈里边还有三句台词。
2: 你看人家都能有台词，
0: 而且说的相当的好，一点都看不出来，就是他们的咬字发音，因为几年女儿都学习下来了，所以他们的就是咬字发音其实都非常的标准。
2: 他们也在逼着自己好，如果自己这个在台上没有表演好，这个女人回家是会讲的呀。
1: 对啊，而且再一个就是听着孩子们，他得能听出来孩子有没有错误，
0: 都能听出来。
1: 对，
0: 现在
1: 对都能听得懂，就跟孩子比如说学一个乐器，尤其是像什么学钢琴，我印象当中好多家长都是这个做到了百分百陪练，就孩子停到哪儿或者是哪个节奏点不对，家长都能指出来你这个节奏弹得不好。对，所以你看戏曲也是一样啊。
2: 真是这样，就原来我之前我为什么我学吉他我不学钢琴，一开始我学钢琴的时候因为我看不懂五线谱，所以说我学的简谱，然后现在我女儿学钢琴了，我都能找到。
1: 所以你看这种反向的跟爸妈一起去做一这还挺有乐趣的。你想如果你去学的是就不只是乐器啊，比如说比较枯燥的一些课程的话，其实像学这样的门类对于家长和孩子的熏陶是共同的，所以它带动的是更多的人群。
2: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学乐剧，小朋友学乐剧他不是说就是你不能带着功利的心去你要带着这种就是提升自己的一个艺术审美的想法去
1: 对，
2: 这个是陶老师之前跟我讲过的我觉得他这点说的特别好。而且包括之前陶老师跟我说这个他们有这个乐韵古诗，其实你想乐韵古诗跟现在小学课本当中的古诗其实是有部分重合的，那这对于小朋友就是不能说那么绝对嘛，反正就是大部分重合，他对于小朋友来学习这种语文的知识也是有这个有益的。别的小朋友背不下来的古诗你背下来了，对吧？
0: 确实。
2: 别的小朋友这个背的不好的你还可以用乐韵古诗去教他们，这也是一个艺术之间的分享和交流。
1: 哎，是不是在他们比如说去唱很多的唱段啊，包括像这种古诗的时候，爸爸妈妈我觉得是起到了很多的作用的，老师们会提前跟他们讲一些关于这个诗或者是这部戏背后的故事，会给他们做讲解吗？
0: 会的像我们老师给孩子们就是教一个新的唱段的时候必须要告诉他这个唱段的出处来自于哪一出戏哪一个场景要把这个故事要跟他们简单的先说一下否则的话孩子们唱出来那就是小和尚念经
1: 对，
0: 唱不出感觉来的，
1: 就是字儿是字儿，好像跟我没有关系，我理解不了。
0: 对
1: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像我们在谈到一些有很多戏是成品的大戏嘛，你比如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段红楼梦当中的故事，但是这个就对于孩子们理解这个贾宝玉和林黛玉这种爱情故事其实是很难的，对不对？那这些方面老师们要特别的给孩子们去讲解吗？
0: 要
1: 要
0: 啊，但是你不能跟他们就是说过多的爱情
1: 对呀，
0: 因为比如说跟他们这么解释两小无猜嘛，贾宝玉和林黛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都是未成年小孩子嘛很小，那么就是一种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那么就好像比如说你跟你一个很长时间没见面的一个好朋友你们突然见面了，那你们开不开心呀小朋友说开心你想不想跟他们在一起玩想好，那你们就跟他那我们就一边唱一边玩就这样一个解释。
2: 你看周老师那百分之百输出全是这么输出的
1: 真
2: 的。对，我跟你讲也挺累的
1: 老师讲的时候我看他绘声绘色的感觉在给孩子们讲一个绘本故事
2: 孩子们听没听懂不重要，反正周老师表达出来了
1: 确实是，你看一开始他们理解的是两小无猜，然后等到他们逐步的年龄

0: 上去了，大一点了，他们就可以理解，哦，书中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它的隐喻是什么，
1: 就会随着孩子的成长，他对于戏曲的这个理解也会越来越深。
0: 对啊，现在这个周老师您教的孩子一批又一批嘛，这个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孩子其实也从事了戏曲相关的工作，这个或者说是戏曲相关的专业学习呢？
2: 有的，比如说像五年前我们有两个孩子考到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0: 哎呦，现在这个炙手可热的越剧团，
2: 现在已经入职了两个孩子，
1: 哇，那很厉害
0: 厉害厉害。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孩子呢考到了上海越剧院，
0: 那这个也很厉害，
2: 订单班，对，就是从事这个越剧专业。那么还有一个孩子呢是在去年考到了浙江音乐学院越剧本科专业，
1: 这个很厉害。
2: 对，
1: 哎，其实啊你看，就是他从小学这个，然后以后呢大学也学这个，然后以后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就是用兴趣来做工作，这是人做人最快乐的事情。
2: 是的，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太幸福了，
0: 哇，太棒了。这是孩子们其实学有所成，然后老师们看到自己教的孩子们可以走上这样专业的道路，就是那种自豪感应该是非常足的，对不对？
2: 啊，确实确实，我这样其实我想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真的一种很甜蜜吧，应该说。
0: 对，就
1: 觉得之前的这付出全值了。
2: 对，真的全都值了。
0: 你甭管我当时是怎么给他讲绘本的，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大这个很多其他的朋友，哎，这是我教出来的学生，非常非常的自豪。
2: 这个呢说真的是属于我们南京乐小花班每一位老师的，尤其是我们陶老师。他就是对于孩子的托举的话，他可以讲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1: 就从每一次活动当中，从每次这个跟陶老师的这个交流当中，其实我们都能看出来，他对于孩子就是像自己家孩子一样。
2: 完全是
1: 每一位孩子都是像自己家宝贝一样。
2: 对，
0: 觉得是
2: 就是孩子们比如说参加一项比赛吧，参加一些比赛，如果孩子们要是获奖了，他真的就是心里面那种激动啊，可能比孩子还要多。
1: 对，比他自己拿奖都开心啊。
2: 对，但是如果说孩子要是失利了，孩子伤心，他真的是比孩子自己他自己比孩子还要伤心，很心疼很心疼。我们在旁边其实有时候看到那个陶老师这个样子，我们心里面是更加的心疼，就是心疼孩子更心疼陶老师。
1: 其实跟陶老师的交流有很多，就包括之前有一次我记得在无锡小梅花的海选，有一个小选手他勒头哭了，然后就陶老师就一直在舞台旁边鼓励他，然后那孩子站上舞台之后，然后他那个好像有一个帽子是掉落了，然后但是小朋友继续的坚持演，我就看到陶老师在一旁抹眼泪了。
0: 这个孩子这个可以说跟小朋友的啊这个接触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很多老师们的心也被孩子们带得更加的柔软了。但是呢我相信其实大家可能对于什么叫做掰碎了揉开了给孩子们去讲授，还有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如何能把一个戏曲小白就真正是一张白纸培养出来，孩子们能唱并且唱得好，这中间要付出的努力真的不是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这样谈笑风生。对，真的是背后有很多很多的辛酸和经历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1: 是的，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小花班啊。如果家里的小朋友有这方面的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小花班。
0: 没错啊，希望大家可以啊这个爱上戏曲，我们不只是越剧，这个未来呢当然也希望大家除了关注越剧之外呢，也可以关注到更多的戏曲，还有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些学习当中呢，汲取到更多的养分。
2: 是的，
0: 好了，那现在看个时间啊，这个半个小时过得也是很快。对啊，那最后周老师能不能跟这个小花班的孩子们说一说鼓励的话，对吧？假期也开始了，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朋友在假期也会努力的去学习上课，对不对？那跟孩子们也讲一句掏心窝的话好不好？
2: 首先呢很感谢小朋友们，包括你们的爸爸妈妈都能够到小花班来学习，说明你们对小花班是认可的，也是对我们老师的是信任的。那么衷心的希望孩子们在我们小花班里边能够学好戏唱好戏，能够有更多的展示和成长的空间。也希望呢就是有更多的孩子喜欢戏曲。当然尤其是我们的越剧了。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越剧真的是非常非常美，
0: 很好听，
2: 美丽的一个剧种。那么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家长去支持自己的孩子来

0: 学习粤剧，学习中国的戏曲这样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
1: 没错，希望大家再次彷徨的时候啊，都可以想一想老师们所说的话和每一份鼓励。我们相信以后大家都可以更好的坚持下去，在戏曲的舞台找到自己的那个地方，可以发光发热，好吗？
2: 是的，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回听本期节目的各位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1: 没错，那也感谢周老师，感谢孩子们，我们未来再见。
0: 再见，
2: 拜拜。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6: 闪电昆仑子化文龙，这小伙够多精啊，他有时候也冒坏，他恨透了盛魁，心说你们是京师来的，你狂什么，你傲什么，这人们不买你的账。他冒什么坏水啊？乌亲假亲，不进假进，他用话呀刚盛魁，大侠，窦尔敦的确有可恨之处，这种人活着对咱们的确没好处，但是看了看咱这些人，非您不可呀，除您谁也对付不了他。我大侠怎么样，你登台去会会窦尔敦好吗？大侠以为如何呀？你盛魁知道怎么回事，心说这小子冒坏了，在这将我一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果我说不去我栽了，说去这窦尔敦实在是难对付啊，尤其到了关键的一仗，我要打败了我怎么回北京，我见着黄三太我怎么讲，或者说我就回不了北京。

0: 咱们上文书说了，东看台上热烈祝贺呀，大家是兴高采烈，但是科特朗心里头比较沉重，他知道下一次比是至关重要，这一仗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要按理说谁登台还得窦尔敦，但是窦尔敦太累了，这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说把兄弟累个好歹的怎么办？不让他登台自己行吗？恐怕是不行啊。正在这时候，盛奎登了台了，指名点姓在那叫号。窦尔敦一听乐了，各位啊，来活了，大家稍后我到台上看看去。科特朗过来拉住他，贤弟啊，你太累了，我真心疼啊，最好你坐下休息，老哥哥我替你去。
1: 不，
0: 老哥哥，您是一家之主，您得在这儿总管全局，我一点都不累，你放心吧，我这阵兴致正浓，我这人有个毛病，不累还不自在。窦尔敦说到这儿，很从容地走上比武台，老百姓一看，哗，掌声雷动，欢迎窦尔敦。窦尔敦冲下边一抱拳，然后来到盛奎近前，老侠客，窦某来也。姓窦的，我找的就是你。我且问你，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哪儿得罪你了？你打伤一个姓胡的叫胡景春，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你为什么把他打伤？大侠，我看这话应当由我问你。我跟胡景春根本素不相识，他没惹着我，我也没惹着他，我冲什么把他打伤？这总有个原因吧。因为我行走路过保定府，遇上了永昌镖局、同顺镖局之间发生摩擦，夏冲武要斗佟阔海。夏冲武为什么那么猖狂？为什么要吞并人家的镖局？简直是无理取闹啊！啊，那后台就是你们十三省总镖局。闹了半天，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给他撑腰，简直是蛮横无理。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窦某不才，我要报答不平。其实我跟胡景春伸手，我对他一再容让，是他对我下了绝情啊，使用八步赶铲打算置我于死地，正蹬到我脑袋上头，结果我福大命大，我怎么事儿也没有，把他怀子骨给挫折了，这不是自找吗？怎么能说我跟你们有仇？怎么能说我把他打伤呢？哎，就冲老侠客你这么高的身份，你爹全国的名人，你能说出这种无理的话来，真叫人可发一笑啊！住口，放肆！窦尔敦少要强词夺理，说实话，我这次从京师来斗的就是你，我一定要给胡大侠报仇雪恨，你就尽招吧。你说着话他就想伸手，窦尔敦往下一撤步，慢，

老蒋，我且问你一句，如果你为十三城总镖局的事儿跟今天的比武大会没有关系，咱这么办，咱们改日定个时间地点，咱们好好谈这个事儿，有账不怕算。但今天是比武大会，你代表谁吧，咱俩伸手得有个名堂。这窦尔敦呐，你不用拿话咬我，我跟你说清楚，老夫这次来有两重意思。又这一跺脚，哎呀，心说窦尔敦呐，你千不该万不该，你厚道的有点过分了，你这干嘛，已经赢了你还比什么拳脚，你这何苦的呢。不单是他埋怨窦尔敦，上官元英所有在场众人也有同感，不住的摇头叹息，扒的嘴，哎，这但是呢伸了手了。西汉台上所有众人是垂头丧气。华文龙心说话，这盛魁真不值钱呢、那脸皮有多厚，比兵器不行，比拳脚啊，你也照样得失败。

些都有。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

0: 家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4: 铁罗汉窦尔敦大战神掌镇八方盛魁，两人拳脚精通，打的是不差上下。尽管如此，明眼人看得清楚，盛魁呀，也仅能维持，也就是耗时会儿。想胜铁罗汉窦尔敦是势比登天，可是再一看窦尔敦稳稳当当，一招一式是稳扎稳打，信心十足，肯定得取胜。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孟广元急冲冲走上比武台，别打了，半截腰插一杠子，那还怎么打呀？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所以盛魁和窦尔敦各自跳出圈外。盛魁甩脸一看是孟广元，什么事儿？别打了，京师来人了，有急事儿找您。这盛魁面露喜色，心说话正好叫我下台阶了，真比下去我真出头啊，有这么一晚上缓冲的余地，我就有把握取胜。想到这儿，冲窦尔敦一笑，铁罗汉听见了吧，我可不是怕你，另外呢，咱两个人也没分出胜负，我有点急事儿，权且咱把这茬放在这儿，明日再比，你可冤否？窦尔敦一笑，好好好，明日再比，绝不食言。就这么的，这事儿不比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没看够，一看这什么事儿，这比着比着不比了。当时赖九成宣布，各位对不起乡亲们，我们这有点急事儿，只好中途停止，明日照样比武，对不起了乡亲们。所以老百姓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究竟他们什么事儿，外人不得而知， 盛奎。

随着孟广元急冲冲下了比武台，回归西汉台。这帮人列队呼噜呼噜呼噜回了万全镖局。单说东汉台的，哎呀，上官元英也好，柯特朗也好，一看到嘴的肉了，没等咽下去结束了，心里呀、啊、都对窦尔敦不太满意，心说你厚道的过分，本来把他赢了还比什么拳脚啊，你看这事弄得多麻烦呢、啊、大家也回到大同拳馆下处，就是老孙家孙泰他们家。哎呀，这一天可真不轻松啊。回来之后，窦尔敦首先问上官元英，老哥哥，您的伤怎么样？好多了，吃了止疼药，吃了化血丹，嗯，现在多少还有点别扭，三天以后就能康复，那就好。大家落座吃茶，一边吃着茶一边谈论。柯特朗就说，我兄弟，哥哥不是埋怨你，你这人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好的有点过分了。对待盛奎这道号的，你干嘛心慈手软呢？那是狼啊，人面豺狼啊，你对他好他未必领情，换个旁人已经输了，还有什么脸面再比？你看他脸皮多厚，就像没发生任何事儿，还接茬比拳脚，多没意思。本来应该结束的事儿，本来应该我们得胜的事儿，结果还留了个尾巴。哎，叫我说点什么好呢？上官元英一听啊，哎，我老伙计，话不能这么说。方才我想过，咱兄弟这么做呀，也不算不对。如果说不来这手，赖九成肯定耍赖，盛奎肯定说话不算数。咱兄弟这要胜他个心服口服，让他钻不了空子。所以呢，我一开始也别扭，现在我这么一琢磨呀，也对，是不是兄弟？窦尔敦是笑而不答。大家又猜，究竟万全镖局什么事儿不比了？莫非找借口啊，缓缓劲儿，明儿个再比？不见得，也许有什么阴谋诡计。他们说京师来人了，谁来了？真是难猜难解。后来柯特朗一看呢，算了算了，各位别瞎猜了，明天还得接茬比，众位呢还得养精蓄锐，特别是老伙计上官，你说你这伤啊，还真得注意，千万不要马虎。我各位啊，吃完饭及早休息啊，迎接明日的大战。大伙儿洗完了脸，漱完口，喝了会儿水，有的饿了吃点晚饭，回到自己屋里歇着去了。单说小英雄傅春宝，傅春宝跟丁猛、石宽仨人住一个屋，他们住的跨院里头。哎呀，到了晚上啊，他睡不着觉了。春宝就琢磨着，你说今天比武都是我师父这帮人卖力气，像我们这样的上不了台呀、啊、心有力不足，只能在旁边当个摆设。哎，恨自己没学到绝艺，我这要有能耐，何苦让我老师和各位前辈受累呀、啊、可又一想，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比着比着不比了？这万全镖局这帮人都阴险呐、啊、跟我们人不一样。要说有阴谋诡计，

0: 杨鑫，肯定这里有个套头，但明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得把它弄清楚啊，估计明天笔再发生变化怎么办？到嘴的肉还吐出来，明明我们打了胜仗，还转胜为败，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哎，反正我也睡不着，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呐、啊、不如啊，我到万全镖局溜达一趟，我听听他们说什么，看看他们干什么，把这笔摸清了回来跟我老师一说多好啊，这我也算立了功了。就这么办，年轻人嘛，头脑一热说干就干。再看这春宝一翻身下了地，把包袱拿过来，换好夜行衣，他正换着呢，一桶杯石宽也起来了，把春宝吓了一跳。你干嘛？上厕所？你才上厕所呢。石宽挺神秘，来到春宝近前，你不睡觉你干嘛？你换衣裳干嘛？喂，哎，我师弟啊，是这么回事，我替师父他们担心，我总觉着万全镖局这帮王八蛋没安好心眼子，我打算夜探万全镖局。好啊，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你没看我也没睡着吗？我心里也盘算这个事儿。我师兄啊，你带我去得了，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看好吗？
1: 好啊。
0: 嘿，我怕你不愿意去，要愿意我求之不得。换衣裳，快换。石宽高高兴兴赶紧把包拿过来，也换了套夜行衣，把家伙事儿都拎着，两个人转身刚要走，丁猛这傻小子醒了，
2: 你们俩放觉不睡，你干什么去？
0: 俩人一看吓了一跳，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叫他知道，他纸糊的驴大嗓门，有他非砸锅不可。没事儿，我们俩上茅房
2: 一块儿去，一块儿猴拉稀。那好，你们去吧。
0: 翻了个身就睡了，这哥俩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呦我的妈呀，太好了！哥俩转身往外走，不敢惊动旁人，一看院里头是鸦雀无声啊。哥俩当然不敢走，或注射，或掺到饮料之中，或者放到酒里头，或者搁到饮食里头，你不注意吃完昏迷不醒，然后达到他犯罪的目的。因此啊，大家得高度提高警惕，究竟这东西怎么配置的，这玩意儿咱保密可不能说，以防这坏人学了去了去害旁人。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说这个夜行人把那仙鹤拿出来，小嘴往里一捅，那意思就要下手。还没等他扣扳机的时候，也没等着春宝和石宽动手呢，从那边黑暗的角落里啊，蹭蹭又窜出俩人。这俩人动作相当麻利啊，就好像狸猫捕鼠相似，过来把这俩人就摁不住了。等春宝和石宽赶到近前，后边来这俩人已经把前边那二位给掐不住，用绳给捆上了。谁？

0: 春宝断喝一声：“石宽，把家巴事儿也轮到掌中。”哎，等仔细一看呢，自己人，其中有一个叫王德成，一个是张大猛。这哟，是你们俩，
1: 是我们俩。
0: 你们这从哪儿来？别说了，一会儿我再详细介绍。您还记得这俩人吗？在前门书咱说过，上官元英、窦尔敦一行十人赶奔桑梓镇，行走路过一个镇店，找个地方借宿，就是张老汉他们家，遇上那个混小子张德猛。张德猛有个老师叫贾窦尔敦，在石佛寺。后来窦尔敦他们去了，这贾窦尔敦叫王德成。事情揭穿之后，张德猛、王大成双双跪倒要拜窦尔敦为师，一人抱一条腿，说什么也不起来，哀求的窦尔敦没办法了，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收他们俩做不记名的徒弟，还赶不上记名的徒弟，差了那么一等，这俩人心满意足了。本来想跟窦尔敦一块儿赶奔桑梓镇，但窦尔敦说了，我们有急事先走，您把家安排安排，然后到桑梓镇去找我们。就这么他们分手了。窦尔敦走后，这俩人一商议，咱得快去呀，去晚了怕事情有变化，不记名的徒弟也是徒弟，咱怎么说也得干点活让师傅高兴啊。所以这两人没闲着，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了，凑合在一块儿就要起身。张老汉呐，跟儿子张德猛说：“孩儿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见着你师傅千万尽孝道，听老师的话，错过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了。爹，你放心吧，你儿明白，一定学好，听我老师的话。”所以两个人起身了。九月初一这天，俩人早早就到了鹿王台，就挤到老百姓当中看热闹。他们为什么不见窦尔敦呢？这俩人啊商量好了，你说挺大个子，拎着包就来了，干嘛呀？一点功也没立，跑这伸脖就吃来，觉着脸面无光，觉着对不起师傅，咱们无论如何得干点活让师傅高兴。但是往台上一看，就这场所，他们俩捆在一块儿，赶不上人家一个脚趾头，根本伸不上手啊，可怎么办呢？俩人急坏了。比武结束，各自回到下处，他们俩找没人地方一商议，咱俩干点什么。哎呀，王德成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大猛啊，你说呢？你看大猛是个混小子吧，有时候也有点点子。我这么办行不？咱们呢找地方先歇一会儿，定更之后咱赶奔下处，给老师寻风放哨，防止旁人暗下毒手，保护咱老师，咱不也就干了活了吗？王德成晃晃脑袋：“那咱这么干老师也不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关系？你忘了这句话了，侠义办事儿，不图报答，我们对得起良心就行了，知道不知道能怎么的？也对。两个人商量好了，找没人地方先休息了那么一会儿，到了定更天，换好衣服，偷偷的来到大同拳馆，从东大墙 他们俩进来的，也不知道窦尔敦在哪儿住啊，东找西找也找不着，你说一问不就露馅了吗？两个人正着急呢，哎呦，一瞅前头过来两条黑影，手里拎着明晃晃的单刀和宝剑，看这意思不像自己的人，俩人就留上神了。后来发现这俩小子一个蹲着一个站着，在兜里摸索了半天，拽出一个发光的东西，鬼鬼祟祟，就明白了，肯定是敌人啊！那我们不下手，等待何时？不管无助的是谁吧，总之把他们抓住，这是好事儿。在这儿救谁也是自己的人，因此两个人毫没犹豫，窜过来，把这俩刺客就掐不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四个人这一见面，在院里这一吵这一喊，把其他的屋都给惊动了。窦尔敦开门也出来了，是谁呀？师傅，是我们。傅春宝过来看了看师傅，果然没脱衣服，窦尔敦还没睡呢。春宝，你们干什么？师傅出事了，大概您还没觉察出来吧。我跟石宽正溜达到这儿，发现俩人，他们打算按下毒手，正这时候您看谁来了？窦尔敦抬头一看，哦，大猛、大成。哎，师傅您好啊，是我们哥俩，我们俩来了，想见师傅，也打算干点活，所以偷着保护您，遇上这俩小子让我们给逮住了。哦，太好了，作为师傅非常高兴，科特朗、上官元英所有的人也赶到现场，一听才弄明白。窦尔敦拍了拍王大成、张大猛的肩头，好孩子，照这样干。师傅，您得问问这俩兔崽子是哪儿来的，让他们吐露实情。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9: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0: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1: 同谋，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 编辑演播范舟。

从来不在巷子里摆饭桌的有两户人家，一户是陈老太家，一户是朵儿家。陈老太家不摆饭桌是因为太穷，穷的饭桌根本用不上。他家三口人，老太自己，大丫头，二丫头，一人端一只盛满了薄粥的粗瓷黄釉碗，碗边上堆着一撮臭咸菜，

0: 吃噎着了，脸乌青，眼睛瞪直，脖颈像鸭子一样拼命往前伸，好像一分钟之后就会背过气。好婆慌得顾不上跑出去喊人，一把抄起弯弯，将他的身子打个折挂在胳膊上。这办法真管用，弯弯的肚子被好婆的胳膊一压，气儿一冲，喉咙口的那团食物像瓶塞子一样扑地冲出去，小命捡回来了。好婆放下弯弯，跌坐在椅子上，直揉胸口。
1: 哎呦，我的个小祖宗哎！你要是出个什么事，你让好婆怎么活哎？
0: 好婆也就是说说罢了，能有什么事呢？巷弄里的孩子们，赵家的细妹也好，魏家的双胞胎魏南和魏北也好，大丫头和二丫头，朵儿和弯弯，个个都活得粗粝，活得饥渴，活得丢三落四，顾头不顾脚。可是他们的生命无比健忘，旭日高照。不过也真有出事儿的，那是巷子最南头老李家的独子白毛。白毛是独子，家里虽说不富裕，但也是珍珠宝贝一样的养。哎，奇了怪了，越宝贝还偏就越难养得住。这不，天擦黑了，巷弄里该摆出门的饭桌都摆出来了，数来数去还是少了老李一家，缺席了整一个星期。去哪儿了？两口子带着白毛去上海治病了。治什么病啊？很少见，白头发白眉毛的病。白头发白眉毛是个什么病？问谁谁都不懂，生下来就是个白毛怪，粉团团的一块肉，头发眉毛眼睛哪儿哪儿都不见黑颜色。胖墩墩的赵家妈妈首先操了心，在饭桌上坐下后，半抬着屁股往南头张望了好几回，高声大嗓门地问隔壁魏家阿姨：
2: 哎，老李一家子去上海，说是今儿打转，怎么还没到家呀？
0: 魏家阿姨是在公家单位里做事的，出差去过上海，有经验，就回答怕是船误期了。她解释说，大客轮在长江里走，不比汽车在路上行，江水有涨潮期、落潮期，江风还要分东西南北，稍有不顺当，船就开不上前，靠不了码头，误个一天半天很正常。弯弯坐在自己家门口的竹床上，跟赵家的饭桌隔着好几个门头呢，耳朵却来得个尖儿，对上海这两个字又格外敏感，因为上海有他最爱吃的大白兔奶糖。弯弯很羡慕白毛有机会去上海，坐在竹床上大声地自言自语：
2: 我什么时候生病啊？我也要去上海啊。
0: 好婆闻声冲出门，甩着湿淋淋的手在他脑勺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巴掌：
2: 小人家，瞎说八道！
0: 弯弯不服气，扭头顶撞：
2: 就要生病，就去上海。
0: 魏家阿姨招招手，喊弯弯过去，从桌上的白瓷小碟子里夹起一半咸鸭蛋。
3: 弯弯，嘴张开。
0: 弯弯的眼睛盯着油汪汪的鸭蛋黄，脸却蓦地涨红了，仓皇转身，啪嗒啪嗒跑回来，两只小手用劲儿地捂住脸，大声地宣布：
2: 我不干，我不干。
0: 赵家妈妈隔着半条巷子高声大嗓地夸奖他：
2: 弯弯好孩子，等下让细妹姐姐给你送香瓜吃啊。
4: 香瓜我也不要，
2: 我不送你，我送好婆呀，好婆的瓜你吃不吃啊？
0: 弯弯蹦起来。

0: 雀跃地大叫：“
1: 吃吃，好脖是我的好脖！”
0: 一巷子的邻居都笑。巷子里这么多小孩，大家最喜欢逗的还是弯弯，因为他最憨，也因为他长得圆头圆脑，最讨喜。就在这时，大家伙笑声还没落定，巷子北头的那根路灯杆下，好像是在舞台上演戏一样，突然的，不早不晚的，踩着笑声，出现了蹒跚而行的白毛一家人。最初邻居们看到的这家人，有点像是电影镜头里才能出现的，很久以前遭了水灾出门逃难的人。走在头里的白毛爸爸，胡子拉碴，弓腰驼背，左边胳膊里夹一卷草席，席筒垂下地，时不时绊住自己的脚。右边胳膊里挎一个网篮，网篮里有脸盆，有热水瓶，有搪瓷水杯、搪瓷饭盘，还有筷子、勺子、洗脸毛巾、牙膏、牙刷。他每走一步，网篮里的杂碎就会叮铃咣啷的响，他努力要走得小心，网篮里却偏偏响得更加欢快。在他身后，白毛妈妈面色憔悴，衣冠不整，头发油腻腻地打着结，衣服上掉了扣子，半片衣襟扑啦扑啦蝴蝶一样飞在肩头。他肩上背着的那个装铺盖的包袱，沉得仿佛要把它压塌了，压到尘埃里去了。走在最后的白毛，眼睛照例睁不开，半闭半眯缝着，手里抱着他们家里的第二个网篮，里面是三双雨鞋，一把油布伞。伞柄有点长，从网篮里伸出去，越过他的头顶，冷不丁一看，还以为是插在他头上的一把剑。三个人都是蓬头垢面，风尘仆仆，精疲力竭。真是奇怪呀，一周之前他们出门时是多么的欢天喜地，意气风发呀。他们穿着新买的衣服，收拾得光鲜亮丽，挨家挨户跟邻居告别。想想看，上海是什么地方？上海有全中国最好的医院，最棒的医生，最高级的药品，什么样的病到了上海还不能够治好呢？可是现在他们垂头丧气地回来了，看病的结果不用问就能猜到，可是怎么能不问一问呢？都走到身边来了，鼻子挨鼻子都要碰着了。赵家妈妈咳嗽了一声，首先开了口，她说话的对象是白毛妈妈：“
2: 太爷回来啦，都还好吧？”“
0: 都还好吧”是个很笼统的词，你可以理解成病治的还好，也可以理解成旅途还好。赵家妈妈是这条巷子里最会说话的人，白毛妈妈就老实多了，也是没准备的缘故，被邻居一问有点张口结舌。白毛爸爸赶快抢过去回答：“
3: 都好都好，劳你们挂记啊。”
0: 这样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其实就是拒绝的姿态，不让邻居们再问下去。这里面的意思连十岁的朵儿都能听得明白，于是就没有人再说话。一整条巷子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喝粥声，用喝粥来掩盖这一刻的尴尬。这样白毛一家三口努力地挺起了腰，努力地在脸上撑出微笑，从一家挨一家的饭桌间平静地走过去。他们走过了赵家，走过了魏家，走过了院门虚掩的陈老太家，走过了朵儿和弯弯的竹凉床，最后排成小小的三人队伍，站立在他们自己家的紧闭的大门口。

0: 白毛的爸爸把草席卷儿交给身后的白毛妈妈，侧身从裤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锁，用劲儿的推门。门几天没开，起初铁部件有点锈住了，开启时发出嘎嘎的呻吟。门才开到一半，白毛爸爸有点迫不及待，身子一扁，鱼一样滑进去。白毛妈妈和白毛跟着往里面挤，白毛最后进，进去之后一反手，将门关死。所有巷子里的人在这个时候都放下了碗，抬了头，侧转了身，一声不响地望向白毛家。弯弯再一次地从竹床上滑下地，没穿他的木屐鞋，光脚丫子走过去，走到白毛家台阶上，站住，拱了腰，歪着头，把耳朵贴在门缝里听。听了一会儿，他吧嗒啪嗒地奔回来，皱着眉头，很凝重地向大家宣告：“
1: 在哭啊！”
0: 魏家阿姨问他：“是谁在哭啊？”“
1: 叔叔在哭。”“
0: 那阿姨呢？”“
1: 阿姨也在哭。”“
0: 白毛哥哥呢？”“
1: 白毛哥哥也在哭。”“
2: 哎呦，天皇老子嘞，事情弄大嘞。”
0: 赵家妈妈一拍手，长长地叹出一口气。一张又一张饭桌上，没有人再说话。路灯已经亮了，昏黄昏黄，被蓝紫色的天光衬着，忧伤的也像是在哭泣。热气从家家户户的墙缝里渗出来，被凉爽的小风吹成棉絮，丝丝缕缕粘到人身上。熏蚊子的烟雾从北往南绵延成一条青色的线，飘荡在半空中。朵儿伸出手，用劲儿地去抓身边一只被熏得迟钝的小飞虫，没抓着。弯弯觉得好笑，一下子忘记了刚才的事，咯咯地笑起来。朵儿呵斥他：“
3: 笑什么笑啊，好蠢呢。”
4: 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的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他们身上也有。人自相并不是净土，但是却拥有淳朴善良、温暖明亮的底色。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朵儿和邻居们生活的这条巷子有个很雅的名字，叫人字巷。人是仁义的人，仁孝的人。其实这是两条丁字形小弄堂的统称，横着的这条叫横人字巷，竖着的那条叫竖人字巷。朵儿听好婆说，最早的巷名其实是叫人字巷，天地人的人，由地形而得名的。后来巷子里出了个秀才，觉得人字巷这名字太随意，显得没文化，就自作主张改了个字，把天地人的人改成了仁孝的人，仁义的人。一横一竖两条弄堂，以文老爹家门口的路灯为交集，分别往南、往东、往西延伸。若是从空中看起来，应该很像一撇又一捺的人字吧。很多时候，朵儿靠在自家的院门口，望着巷子里高高的院墙和墙头上伸出来的开紫花的泡桐树枝时，很想知道他住着的地方从空中看起来。

0: 来是什么模样。他羡慕那些开飞机的人，全世界的角角落落他们可以看个一清二楚。将来长大了，他一定要想法子爬到飞机上，给人字巷的每户人家都拍张照片。数人字巷的人家，朵儿不常去串门，情况不是很熟悉。横人字巷的人家都是三代以上的老户头，天天早晨大门一开，邻居之间就开始了你来我往，一直到夜里上床睡觉了才关门落锁，所以各家的根根底底彼此都是心知肚明，哪根针哪根线摆在哪儿，外姓旁人闭着眼睛都能拿到。要是听好婆摆鼓，那就更需把眼睛眯起来，连同眉毛鼻子用劲儿地纠结着，导致一张白晃晃的脸缩成了一只小苦瓜，苦极了，苦得像是过了今天再也不想过明天了。也因此他不得不出家门时总是习惯性地闪进阴影里，勾着头斜着眼睛，沿着墙根慢吞吞地走。陌生的人猛然抬头看见他，必定会发出哎呀一声叫，以为自己大白天见到了鬼。生成这个模样的白毛怎么能跟小孩子们合群呢？谁愿意玩的时候身边杵着这么一个怪胎呢？尤其是数人字巷的马小五还有丁蛋儿，这两个人好像天生跟白毛有仇，看到他就会横眉竖眼，离老远就要把他呵斥走。三回两回被拒绝，白毛就懂了，识相了。碰上小孩子扎堆的场合，他会主动避开，免遭尴尬。朵儿有一回大着胆子恳求马小五，
1: 带他玩不行吗？
0: 马小五啪的往地上吐一口唾沫，很不屑，
2: 那个妖怪。
0: 朵儿就不敢多讲，因为马小五的势力实在太大，他要是发一句话，整条街上的男孩子们都会把白毛当公敌，那样的话白毛更可怜。有的时候朵儿看到白毛孤寂地站在自家门口墙根下，背着手眯缝着眼睛半张着嘴巴，一脸无聊地东看西望，心里挺不忍，他会悄无声息地走过去挨近白毛，也跟着不声不响地站上一小会儿，就当是陪他吧，朵儿对自己说。好婆说朵儿心态好，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可是朵儿对自己不满意，因为他枉有一腔同情，却改变不了白毛的命运，也改变不了白毛和马小五他们的关系。白毛的爸爸妈妈倒是想改变，所以他们卖掉了家里的一张红木雕花大衣柜，得了100块钱，拿这钱买了轮船票，带着白毛到上海，要去最好的医院看最好的医生。医生看过了，结果也出来了，那就是一家人回到人字巷，关上家门大哭。还要再问什么吗？多余了，真的是多余了。好婆饭后到赵家妈妈家串门，说起白毛的事，好婆叹息，
3: 可怜的牙儿哦，得这个怪毛病，怕是活不长喽。哎，李家两口子啊更可怜，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0: 赵家妈妈坐在饭桌前，扭着腰身，屁股一抬一抬，飞梭走线织小网。过了一会儿，她回答好婆的话，
3: 哎，不是黑发人，是黑发呀就好喽。
4: 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与

0: 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的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他们身上也有。人字像并不是净土，但是却拥有淳朴、善良、温暖、明亮的底色。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1: 整整两天时间，人字巷里家家户户敞开大门过日子时，白毛李家的小院门始终紧紧关闭着，不见人出来，也不见人进去。好几次，弯弯在巷子里滚铁环，来回转几圈之后，咣当咣当地滚到白毛家门口，然后使个小坏，咣啷一下子把铁环放倒，然后他就原地不动，大声地自言自语：“
2: 谁那么坏，把砖头放路上，都把人家铁环碰倒了。”
1: 弯弯年纪毕竟小，对白毛的肤色没偏见，相反却有足够的好奇心。要在平常，白毛听到声响肯定是会出门的，他早就眼馋死了弯弯的铁环。别人的铁环都用铁丝绞成，轻，滚起来还飘，掌控不好容易原地打转。弯弯的铁环比较高级，是街口的韩铁匠专门用生铁打给弯弯的，周正也有分量，转起来哐当哐当多气派。巷子里的小孩们有时候会给弯弯一块糖或者几张拍纸画，求弯弯把铁环借给他们玩半天。弯弯心里想的是，只要白毛肯出门，他就把铁环借给白毛，不要糖也不要拍纸画，玩多久都行。这一点弯弯跟姐姐朵儿有点像，也是心好。可是白毛就是不理睬，铁环滚动的声音那么响，他明明在家，装着听不见。弯弯很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白毛不出门，他干脆粘在人家门口不走了。大夏天的，地面滚烫，石板烧屁股，他偏坐在人家滚烫的门槛上，五音不全地唱歌，朝对面山墙吐唾沫，把脚上的木屐板脱下来当响板敲，把铁环举起来举到头顶高，再当啷一声砸在砖地上。总之他想方设法地弄出声响，制造动静。朵儿站在自己家门口，看着弯弯汗流浃背地努力着，心里就恨弯弯傻。
3: 弯弯，太阳晒过来了，回家吃西瓜吧。
1: 弯弯抬头看看他，摇头：“
3: 你蠢啊，石板不疼。”
1: 弯弯从好婆的语调里听出了悲哀，咂摸咂摸，承认了白毛和自己的不一样，也就不再说话了，很现实地满足于手里那块发糕，还把麻油拌的萝卜干嚼出咯吱咯吱的脆响。家家户户都撤下了饭桌之后，天光就暗下来，就到了人字巷里小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因为好婆的家庭故事会即将开始。看看赵家的二哥二姐和细妹，魏家的双胞胎，陈家的大丫头二丫头，不光横巷里的小孩子们到齐了，竖巷里的马小五和丁蛋儿也巴巴地拎着小板凳赶过来了。好婆是巷子里的讲述先生吗？是念书人吗？都不是。哎，朵儿听好婆说，小时候家里穷，她是作为童养媳被卖到朵儿外公家的，一辈子没念过一天书，斗大的字识不到一箩筐。可是她年轻时候爱看戏，看过的戏文都能记得牢，绘声绘色地讲出来，比书场里的说书先生讲得还要精彩。朵儿长大之后才明白，好婆讲出来的所有故事都不是复述，

0: 比复数要高上好几级，那就是创作。郝婆用她一辈子的人生经验，丰富了那些舞台戏剧的内容，让白纸一般的小孩子们听得目瞪口呆，神魂颠倒。夜彻底的黑了，最后一缕紫蓝色的晚霞褪尽之后，满天繁星呼啦啦地涌了出来，眨眼之间缀满了天幕。月牙儿细溜溜的，被星星们挤到了老魏家的高耸的屋脊上，就那么不声不响地趴着，好像死乞白赖的也要听故事。郝婆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接着昨晚来的，故事名字叫《柳毅传书》。
1: 姓柳的书生走啊走，走到洞庭湖边了，小的知道了三公主的老家了。可是大眼一看呐，湖水一望无际，白浪滚滚，哪里有路可走呢？怎么才能见到洞庭龙王呢？苏神想到他千里之外受苦的公主，心里急呀，一急呀就抓耳挠腮，一抓呢就抓到了易经里揣的那根碧玉簪子。他一想啊，对呀，公主临别的时候不是有过交代吗？不是让她拿玉簪敲一棵老庙里的金菊树吗？眼下他就站在一座菩萨庙跟前，庙里啊现成有一棵结满了青果子的金菊树。他呀赶快拔出玉簪往那个树干上啊，嘟嘟嘟敲了三下。
2: 书生做什么呀？见龙王。
0: 郝婆慢悠悠的讲述中，突然插进来一声低哑的冷冰冰的问话，很突兀，也透着不礼貌。听护士的人同时转头看到人圈外围巷子另一面的墙壁前。爱听故事的人都知道，故事讲到兴头上的时候是最怕被打岔，一打岔就没了连贯性，像皮球漏了气，呼一下扁了。所以马小五非常不高兴地呵斥白毛，
3: 哪儿来的鸟人呐，问东问西的，烦不烦呐？
0: 白毛很不寻常地坚持了他的权利，
2: 马小五，我是问郝婆，没问你。
3: 滚蛋，我没碍着你。
0: 马小五不屑于理睬白毛，回过头要求郝婆，
3: 郝婆你接着讲。
0: 郝婆拿起一把芭蕉扇，啪啪地拍了两下脚脖子，不紧不慢地回答白毛，
3: 洞庭龙王是落难公主的父亲，书生救公主，要见到龙王传到口信，龙王才能出兵啊。
2: 不对吧，书生是人，龙王是龙，人和龙怎么能说上话？
0: 也不知道白毛是真的较真儿，还是故意死磕。总之在别人兴致勃勃的时候纠缠这种问题，摆明是要讨没趣得罪人。暴怒的马小五终于忍不住了，呼啦一下子站起来，把屁股下面的小板凳掀得四脚朝了天，恶声恶气地对白毛吼，
3: 叫你滚，你怎么还不滚呢？
0: 懦弱的白毛一反常规地梗起了脖子，语气里没有一丝退让，
3: 滚要滚也是你滚，我滚哪去啊？我家就在这儿。
0: 白毛的意思，马小五是庶人自相的人，他跑到横巷子里来耍威风，其实是

0: 侵略者。马小五也很聪明，一下子听懂了白毛的话外音，他气疯了，这辈子还没有碰上白毛这样的挑战者呢。他唰的一下子抄起脚边的小板凳。
1: 你不敢。
0: 白毛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奇怪的幸灾乐祸的快乐。好婆赶紧劝架。
1: 哎，都不说了啊，乖乖听故事啊。
0: 白毛却是不依不饶。
1: 好婆，你别管，你看他敢不敢。
0: 朵儿吓着了，一手搂住了弯弯，怕板凳不小心落到弟弟头上。他隐隐约约地觉得今天的白毛不同寻常，他好像是什么呢？把他心里藏着的对周围所有小孩子的气一下子像丢炸弹一样的砸出来。马小五还真不是吃素的，朵儿怕他不怕，否则他怎么可能在这片街区称大王。他手里提着小板凳，拔腿就想往前冲。如果是白天的话，围坐的小孩子们都能够看到他眼睛里野蛮的火，还有他不光身子起来了，嘴巴里还在骂人，骂粗话，很脏很下流的话。他的行动和他的语言一瞬间汇合成了一股强大的磁场，粗野暴力呼呼啦啦地扫荡一切，很容易让他面对的敌人心惊胆战。好婆第一个起身，不顾年老体弱，死命抓住马小五的一只胳膊。
1: 雅儿啊雅儿啊，听话，你听话啊，不能动手啊。
0: 好婆一起身，细妹的二哥就坐不住了，跟着起来，转身拦在马小五面前。接着魏北丁蛋儿七手八脚的都去拉扯马小五。毕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毕竟正在听故事呢，是个挺美好的夜晚，打架这件事儿不适宜发生。细妹这时候忽然来了胆子，起身吆喝白毛：
2: 你还不走啊，不挨打。
0: 白毛平日里如缩头乌龟一样不声不响的家伙，今天真是邪了门，居然回出一句话：
1: 凭什么我要走，还不晓得哪个怕哪个呢。
0: 马小五这个蛮孩子急起来比疯牛还要狂，三甩两甩把好婆的手、魏北的手、细妹二哥和丁蛋的手统统甩脱了。也因为他手里挥舞着小板凳，大家都不敢拼了命贴身去阻拦他。甩掉了大家之后，马小五高昂着小板凳，嘴里含含糊糊地叫着，一边不管不顾地往前扑过去。朵儿脸色苍白，双腿哆嗦，恐惧地别过脸闭上眼睛，心里只想着一句话：
3: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
0: 就在这时候，千钧一发间，他却听见白毛无比悲壮地喊出了几句话：
2: 砸吧砸吧，随便你砸吧，反正我快要死了。
0: 撕裂的，尖锐的，有点哆嗦，有点悲愤，还有点血腥气。这几句喊声出来之后，很奇怪的，世界突然就变得一片寂静。不光朵儿家的门前没有了声音，连远处喧嚣不止的玉米地里都没了声音。
4: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值得等。好视力26周年大庆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夏凉被等重磅好礼等您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要趁这个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1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多加一台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徐良、白云瑞等人为了救大人温彦博，跟皇上发生了冲突。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位贵妃娘娘也给温大人求情，要求万岁把他放了。这个事儿马上就和缓下来了，弄得大伙儿是啼笑皆非，也不知他是哪一头的。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个梅娘娘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安的什么心，到下文书咱还要详细交代。总之她没安好心。这个人从天竺国到大宋也是别有用心的，他想颠覆大宋啊。在他手下有一帮黑党，这帮人星罗棋布，组织成一个大网啊，要把宋朝的江山整个给颠覆。此刻的仁宗还在谷里蒙着呢，他哪知这些事儿，也慢说是他，连徐良、白瑞等人也没识破这个诡计。闲言少叙，皇上对这位新娘娘言听计从，立刻传话把温彦博释放。温大人穿好衣服，整理衣冠，迈步来到乐善宫，给皇上磕头，谢万岁不斩之恩。仁宗呢还安慰了几句，最后对徐良说，你们回去歇着吧，还是我说过那句话，翟良辰挑吉日，光禄寺盛排宴宴给清等贺功。关于古月和尚所为，容朕调查清楚，一定缉拿归案。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等蒋平众人离开乐善宫，从

0: 后宰们又离开皇宫，四爷长出了一口气，哎，众位看见没看见，又来个新式的妲己女呀，把咱们皇上给蒙蔽了，看来你我要死无葬身之地呀。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
1: 四爷，我不爱听你这话，咱这脑瓜不是好摘的，我告诉你，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皇上要是明白人，咱保着他还有点意思，他要是糊涂，要变成昏君，那去他妈的瓜的瓜，他走他的阳关道，咱过咱的独木桥，回家待着去了，弄不好啊，我他妈也灵活人，还把老饭碗捡起来，还当我的山大王。徐良冲他狠狠瞪了一眼，可忘把绿球球的，少说废话，
0: 上来，
1: 我不说，我不说，而您甭管我心里怎么想了，我是120个不痛快，这

气色上表情上也能猜出八九来。你说包的人吧还没回来，众人有满肚子话无地方申诉去，就这样非常沉闷的过了十天。到十一天头上，皇上的旨意下，光禄寺盛排宴宴，开封府的人都得参加，大家不敢抗旨不遵，各换朝服。到了光禄寺，哎，一看文武百官都来了，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到八大朝臣，就有两个人没来，一个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另外包的人没在京里，剩下的都到了。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督察院长院范仲宇，枢密院长院严查散，户部尚书国丈李天祥，兵部大司马孙真，武城兵马司孙秀，三法司正堂孙立，连那位太师庞吉都应约参加了。光禄寺啊，那真是衣冠楚楚，环佩叮当，当蜡辉煌，气氛非常热烈。正当午时，皇上携贵妃梅娘娘也驾临光禄寺，在酒席宴前，四帝仁宗频频给徐良、白云瑞等人敬酒，表彰众人的功劳，同时当众宣布徐良、白云瑞高升一级为十寿总兵衔一等五文，房叔安为三品带刀御前护卫，蒋平、展昭等全为二品十寿的御前护卫，其他人每人官升一级。同时还降旨在东京夸官三日。你别看上回啊发生了不睦，也许仁宗感觉到有点内疚，想方设法安慰大伙儿，所以给大伙儿都升了官了。尽管如此，众人的心呢不是那么太痛快的。你看当初也封过官，这种场面也不是没有过，那心里头格外的痛快。现在不知为什么总像堵着个棉花球，但表面上得谢恩，得假装高兴。打这天之后，众人开始夸官，要这夸官可太隆重了，都是传朝马，马头上都挂着红花，是参加夸官的人全都是满身的工服，帽插宫花，狮子披红，一匹马有人给牵着，排成长溜，头前日扇、掌扇、龙凤扇，绮罗伞盖，掌着号，敲着鼓，筛着锣，光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有一里多地长啊。这奉旨夸官还了得吗？在东京各主要的街道都高搭彩楼，为了祝贺这喜庆的日子，礼部传下话去了，把开封府一带的名优全都请出来唱野台子戏祝贺三天。郊外的也好，城里的也好，老百姓都开了锅了，谁不想开开眼见一见这些英雄啊。徐良在头一个骑着传朝马，后边就是白云瑞，再后边就是房叔安、蒋平等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的英雄好汉。当然咱再插一笔，活着的升了官了，死的呢皇上也没忘记。按照徐良、白云瑞所说，

0: 给死者的家属都派人送去巨款，而且修坟立墓。愿意当官的也给当地补个官当，不乐意当官的给买房子置地，安排的样样得体。看来四弟仁宗不失为是个明君，有时糊涂还过了劲儿呢，他又想明白过来了。要不这些人能给他卖命吗？如果仁宗糊涂到底儿，包的人也就不存在了。要是纣王和周幽王能允许包公直言犯君吗？你算干什么的？当臣子的指手画脚，皇上不爱听什么他说什么，那就早把他杀了。要这么看来呢，四弟仁宗还比较不错。徐良他们这一夸官呐，把五府六部各衙门也折腾得够受。市衙门门前都搭着松子牌楼，都得准备吃喝。夸官的队伍一到，又敬酒又布菜。每个府里的正印官都得在府门恭候。倒不是说徐良和白云瑞怎么了不起，而是皇上有这个意思，奉旨夸官。你要小瞧了徐良和白云瑞，等于目无君主，那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谁不得打这份溜须呀？不但说敬酒布菜，每个衙门口都燃放炮竹。这三天比过年还热闹。书说简短，好不容易盼的第三天结束了，白云瑞回到开封府，脱掉官衣，换好便装，到自个儿的府里头好好的踏了个澡。哎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哦，这是立了功了，皇帝老子高兴了，就把我们捧上了天。可他那脸儿一变，一句话就得叫你身败名裂。由此看来，真是伴君如伴虎啊，穿这身虎皮也不那么容易呀。白云瑞又高兴又不高兴，归根结底还是不太痛快。可他的夫人草上红姑盖飞霞非常贤惠，虽然不知道白云瑞在外边摊上什么事儿，但是听着风言风语也知道丈夫不太痛快，想方设法在这解劝安慰。要不说这个好内助可了不得，就由于有这么个贤德夫人的关照，白玉润的愁闷也就化没了。打这之后又过了那么两天，开封府也没什么事儿，大伙觉着挺轻松，三仙岛的疲劳也全都一扫而光了。这一天云瑞吃完了早饭，正在屋里坐着看书呢，有个报事的进来了。白将军，有位公公太监想要见您。云瑞把书放下了，心说我跟这些宦官素无往来呀。
1: 王老叔啊，我说两句行不行？说完你说吧，你有什么看法？
2: 嘿，我的看法都与众不同啊。我看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
0: 哦，此话怎讲？
2: 哎呀，我就觉着皇上就是弥补过错，也不至于这么做呀。
1: 老叔，你别不爱听啊。可是你为国家立了点功劳，
2: 你那功劳再大，能超过我干老吗？从日子上计算你也不行，对不对呢？他为什么不请我干老，非请你呢？

0: 这事儿我觉着有点纳闷。再者一说，皇上想弥补过错，应当传旨把咱爷几个都找去，是不是呢？坐在一桌上喝着吃着，谈谈心，解释解释误会，这就对了。啊，把别人全蹬开，指名点姓要你老哥一个。我总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交代不下去，是不是其中有缘故呢？徐良也点了点头，老兄的，叔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总而言之，今夜进宫你要多加提防才是，说话多加讲点，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可万不能贪杯呀。
1: 是，三哥您放心吧，我到那点点卯，哎，见见皇上和娘娘，说几句话，我就说有病，我就回来。
2: 老兄的，那这么办吧，
0: 我等呢，白云瑞骑着马就赶奔后宰门，因为这不是皇上升朝的日子，设便宴又在乐善宫，所以云瑞也就没带着护从啊、马童啊，那都没带，一切从简，就他老哥一个。来到后宰门，有几个小太监在这等着呢。
1: 哟，白德将军，您来了
0: 啊！来了，
1: 元玉玉，
0: 下马吧。有人把马匹接过。有个小太监提着灯在头前引路，拐弯抹角转寿山，过福海，到乐山宫。到了宫这，这小太监完成任务了。内宫有内宫的太监，两个人提灯在这等着呢，把白云瑞让到里边。等到乐山宫门前这，那个吴公公在这等着呢。哎呦，白将军，果不实信，您倒早来了。云瑞点了点头，公公见招，我焉敢迟误，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云瑞整理衣冠准备见驾，结果进宫一看没人，空荡荡的，正中央放着个圆桌面，周围有几把椅子。云瑞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往旁边一站，吴公公让座。白将军，您别着急，因为您来得早了一步，皇上和娘娘还没到呢，请你稍后片刻。白云瑞一想也是那么回事，吴公公给沏了壶水，陪着说了几句话，他出去了。这么大个乐山宫，就剩了白云瑞老哥一个，他一边喝着水一边往这宫里头打量。他也不止一次进宫了，但是每一次来的匆忙去的慌张，也没心看这看那个的。由于来早了没事儿，白玉瑞可以轻松地欣赏欣赏宫里的陈设。他一看可了不得，富贵莫如帝王家呀，就这屋里头所有的布置拿出一样都价值万金，心说这得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堆成的，珠光宝气，金碧交辉呀！云瑞看着不但不羡慕，相反有一种反感，认为这也太过分，太奢侈一点。这是乐善宫，那要朝阳正宫和皇上的寝宫，那还不定得多奢侈呢。云瑞正在这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见外的脚步声音，他赶紧站起来了，心思皇上来了呢，结果不是。进屋的是八名宫女，往左右一分，后边进来的正是那位新封的贵妃梅娘娘。哎呀，一看梅娘娘今天梳妆打扮与上次大有不同，可能刚洗完澡，头发还有点发湿吗？乌黑的长发披在两肩，身上披着一丈多长粉红色的斗篷，长可拖地，内衬百褶裙，

子上挂着闪光灿亮的项链。云瑞不敢多看，赶紧把头低下。就见这位梅娘娘满面失笑，来到云瑞近前，哟，白大将军您早来了啊！娘娘千岁好，臣有礼了，免了免了。这不是在朝王殿，这是在内宫，一切礼节都从简了。另外呢，这是我家，你来了是客人，我们不要叙君臣之礼，越随便越好。坐坐坐，谢恩。白云瑞坐下了，双手扶着磕膝盖，把头一低，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眼皮低垂，目不斜视。白云瑞牢记徐良的话，另外就老心不这么嘱咐，白云瑞也是这种人，这是有尺寸的地方。你别听娘娘说啊，你是客人，越随便越好，敢随便吗？有一点失礼之处，抓谢娘娘赐酒，这不就得了吗？满天的云彩都散了，你回府休息你的，我好向皇帝启奏。云瑞也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转身往外就走。可是没走出三步去，白云瑞就觉这个脑袋嗡，天旋地转，眼前直闪金星，这心闹腾的就甭提了呀。白瑞心说怎么了，难道这口酒我喝猛了？不能啊，虽然我不贪杯，但是酒没少喝呀。慢说这一杯酒，就这一壶酒，我一口气喝下去也不至于如此。哎呦，这说个不行就经不住了，冷汗也冒出来了，四肢无力。云瑞就知道不好，这酒里边肯定有东西，但是为时已晚呐。白云瑞把脸往上一扬，摔倒在地，是人事不醒。梅娘娘从桌子后头转出来了，哈西腰看了看白云瑞，咯咯一笑，哼，小达摩呀小达摩，你空有其名，你还是玩不过奶奶我。我绿月石小计就让你自己钻了套的。这杯酒虽不多，分量比泰山都重啊，我管教你们家把祖坟都得刨了。来人，事先埋伏在乐善宫外的几名宫女进来了。这几名宫女啊，是从天珠国带来的，是他的贴心人嘛，跟他狼狈为奸，串通一气，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梅娘娘指示按原来的计划行事，闹了半天人家有安排。再看这几名宫女把白玉瑞抬起来，就抬到床上去了，打掉帽子，然后把白玉瑞的上衣给扒下去了，鞋袜扒掉，又拿过一壶酒来，在白玉瑞的下壳、前心、后背、衣服上给倒了不少，简直是酒气扑鼻呀。再看梅娘娘也没闲着，把镜子拿过来了，面对菱花镜，把头发披散开，把外衣脱掉，里边穿个红兜兜，把兜兜链也拽折，在脸上还挠了那么几下，一眨眼的功夫成了魔王了，简直是鲜血流淌啊，他对着镜子咯咯咯直乐。

心说没办法，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就得这么化妆。完事儿之后，他告诉宫女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宫女们啊喊了一声，把蜡烛灯也整倒了，桌子也弄翻了，弄了个假现场，驾着梅妃赶奔乐善宫的后宫。四帝仁宗啊，佛事还没做完，就是做完他也不准备到前边去。那位说这不矛盾吗？他请白云瑞吃饭，他怎么不去呢？原来梅娘娘都安排好了，请白云瑞吃饭是他出的主意，不是四帝仁宗的主意。仁宗呢，对他来说言听计从，认为着他前者跟白云瑞徐良之间发生不睦和口角，这一次通融感情也未尝不可，所以就叫梅娘娘看着办，你怎么安排都行。他在这儿一心向佛，他的意思之间呢，梅娘娘陪着白云瑞喝几盅酒，吃几口菜，把白云瑞一送走就完了。他哪知道出这些事儿？此刻这位四帝仁宗好嘛，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前边是风魔童的香炉，插着三炷香，这屋里头是香烟缭绕，仁宗十分虔诚的正在这口述经文，以求长生不老。就这时候听见身后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音，哭着梅娘娘就进来了，把四帝仁宗吓得魂不附体，甩脸一看，啊，请，这是怎么回事？要这梅娘娘真会撒娇，一头扎到四帝仁宗怀里的，这哭的就背过气去了。这几名宫女也在旁边吧嗒吧嗒掉眼泪，仁宗脸也变色，气也短了，把求长生术这招也都忘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宫女们跟皇上说，关系重大，我们不敢妄言，还是请娘娘亲口说吧。趴在前行捶打后背好半天，梅娘娘缓过这口气儿来，她把早编成的瞎话全端出来了。她说什么？说今天奉旨，臣妾在前厅请客。这白玉瑞一开始比较老实，可后来说话有点离板儿。后来，他真是胆大妄为，他真是个畜生。他还伸了手了，您看，把我的衣襟抓坏，脸面都挠破，我二人就滚打在一处。幸亏这些丫头们赶到的及时，这才把我给救了。陛下可得给我做主啊！啊！把仁宗气的，这口气儿好像没上来。眼珠子瞪得比牛眼睛还大，脸上的肌肉嘣嘣嘣嘣嘣都蹦啊！你像这种事儿，最叫人生气。何况发生在三尺禁地、不可侵犯的皇宫大内呢？皇上的玉器谁敢碰？这个白云瑞竟敢干出这种事儿来！这还了得吗？但是仁宗没太信，他眼睛盯着梅娘娘，心里头反复思量，能吗？不能，没这么八宗事儿，人品素长啊。那白云瑞跟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小伙子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向来没听说他有什么风流的事儿。难道他吃错药了？他跑到皇宫来干这种事儿，绝无此理。
仁宗想到这又平静下来了，瞅着梅娘娘一阵冷笑。梅妃，你不要往下再说了，虽然朕没亲眼目睹，但是我相信白云瑞不是那种人。你是不是在演戏呀？你安的是什么心？还不从实对朕讲来？倘若你要不说实情，朕可绝不饶你。你为什么说瞎话？这梅娘娘闻听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哟，万没有料到这四弟仁宗和白云瑞之间的感情这么深，他对他这么相信。莫非我演这戏演的有破绽，被他看出毛病来了？他怎么就一点都不信呢？可这种事儿真是少见了。可梅娘娘也有经验，稍微一愣，表面上没流露出来。陛下，您说什么？您说我在演戏，我在打什么坏主意？好，陛下也有你这么一说。既然如此，就算我是演戏，就算我犯下欺君之罪，但是谁是谁非，早晚你也就清楚了。臣妾已死，已了心愿。这家说完了，扑到供桌这儿来了。供桌不有蜡签儿吗？那是风魔铜的，上头插着红蜡。他迅速的把蜡拔下去了，把蜡签儿一掉个，尖儿冲着自己，那底儿冲着外边，哎，他就要给自己来一下。那蜡签儿也有半尺多长啊，三愣一个尖儿，那要扎上好得了吗？幸亏死的仁宗手疾眼快，哇，把这底儿给拽住了，梅娘娘才没扎着。实质上仁宗不拽他也不扎，说演戏现在还正在接着演。这梅娘娘眼睛往上一翻，啊，昏过去了。哎呀，屋里一阵大乱呐。四弟仁宗利用宫女抢救梅娘娘的时候，问其他的宫女：“你们都在场吗？”宫女说：“我们都在场。”“你们在什么地方？”“娘娘陪白将军在屋说话，我们躲在帐帘的外边。”“方才娘娘所言是真的是假的？”“真的，千真万确。”“白云瑞怎么样？”“白云瑞是怎么回事？”你看说的跟梅娘娘一样，那能不一样吗？事先都研究好的了。也慢说在这个场合，就到了公堂上严刑拷问，他们也能久供不离原词。您别忘了这句话呀，要被臭嘴给咬上，你甩也甩不掉啊。要说陷害人这玩意儿也容易啊，那位说那白云瑞怎么那么倒霉呢？怎么什么事儿都出到他身上？换个别人不行吗？开封府那么多的人，就即使别人比不了白云瑞，徐良比不了吗？从声望和武艺上说都压着白云瑞一头啊，为什么非在白云瑞身上开刀呢？其实说穿了一点都不奇怪。您想想，就拿徐良跟白云瑞比，他们两个人本身相差不多，论出身老白家比老徐家强着不是一点半点，锦毛鼠白玉堂那还了得起吗？比徐庆那得强多少？这是一。第二，白云瑞的师父是谁？
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河南登封狗嵩山少林总院老当家的封僧醉菩提凌空。因此白云瑞从各方面的关系来说比徐良那可要强得多呀，陷害白云瑞的分量比陷害徐良也要强得多。如果把白云瑞给扳倒，上三门整个就得垮，按照白云瑞的所作所为就得护灭九族，刨坟掘墓。这九族之中也包括白云瑞的老师，那天地君金师师徒如父子吗？不但把白云瑞给害了，连白云瑞的师父也都犯下国法，这下就得一勺烩。那么徐良的父亲已经死了，徐良的老师虽然也挺了不起，但比白云剑客夏侯仁和凌空差得多。因此权衡利弊，还是从白云瑞身上开刀比较直个。这是梅娘娘事先早都策划好的。另外一个，她也乐意这么办。白云瑞长得也漂亮，也讨人喜欢。那徐良长得跟活吊死鬼差不多，而且诡计多端。你这刚一玩心眼，他比你还明白，很难上当啊。所以飘来选去，白云瑞是最理想的。咱们闲言少叙。这时梅娘娘缓过这口气来了，仁宗开始有点动摇。你说没这个事儿，他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吃饱了撑的？他活腻歪了？不行，我得去看看。这仁宗这佛事也不管了，急匆匆来到前厅，往床上一看，哎，一瞅白云瑞酒气熏人呐，喝的嘴角都吐了白沫子了，赤身裸体，成何体统？一看这屋里桌子也翻了，盘子也摔碎了。那几个宫女再一介绍，方才事情就发生在这儿，她是怎么说的，在这儿她是怎么搂抱娘娘的，在这儿我们怎么闯进来的，在这儿我们怎么挣脱的。白云瑞嘴里的还直说呢，快陪着我睡觉，陪着我安歇吧，把衣服脱完躺在床上，结果人事不醒，因为饮酒过量。现在仁宗相信有对半，还有一半不相信。仁宗想怎么办呢？我必须亲自审问，要是这么回事，白云瑞啊，这可讲不了说不起，你调戏君主的爱妃，你身犯何罪？慢说，这是国家，就是私人，你一小犯上，你没有人伦，处分你也轻不了啊。何况这是堂堂的皇室啊。可是要没这么回事，我也得弄清楚这梅妃打算干什么，这事儿就不能就这么草草就了了。仁宗吩咐一声，来啊，换金瓜武士。宫女转身刚要走，梅娘娘拦住了，慢，陛下别忘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要透露出去，陛下的脸面无光，连我都得跟着丢人呢，我看不能出。

是很悬啊。要是没有这次见面，我去了财政部怎么办？我庆幸自己在关键的时候，老天冥冥中给了我机会。但说到底，机会是人掌握的，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如果我不主动出击，出击了又不能找到合乎情理的说法，汪精卫也不一定会这么直接地给周佛海下指示。包括以后很多机会，我都是在夹缝中通过斗智斗勇赢得的。就这样，没过几天，我便去保安局上班了。就这样，便认识了金深水、秦时光等人。后来又认识了葛老、格林和秦淮河等人。

到保安局正式上班的前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晚上8点带上行李下楼，有一辆黑色福特轿车在酒店大门口等我，司机穿黑色中山装，叫丁山。我问打来电话的人，你是谁呀？他说，你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这时我听出来了，是阿宽，我顿时激动万分，叫了他一声，但是电话已经挂掉了。他已经猜到我会失控地叫他，有意掐断了电话。想到阿宽近在身边，也许马上就可以见到他，我的心一直平静不下来，一直提在嗓子眼儿里，连晚饭都吃不下。到了时间，我带着行李下楼，一个留着大胡子、穿着立领黑色中山装、30来岁的男人迎着我走过来，很职业的样子。他用手势引领我到他车边，为我打开车门，请我上车。我问他，你是司机吗？他颔首浅笑，我叫丁山，请小姐上车。声音很浑厚，带点广东口音。关了车门，他立刻回头去照顾我的行李，一举一动，举手投足，果断干练，一看就像个专门伺候人的职业司机。上车前，我盼着车里有人，当然最好是阿宽。可没有，任何人都没有，只有一缕淡淡的香水味儿，似乎还夹杂着烟味儿。车子是够豪华的，外表黑得锃亮，内饰考究，座椅套着洁白的布套子，法兰绒的红色靠垫和脚垫各有2个，还有小风扇，都一尘不染，像新的。我知道这肯定是阿宽派来的车，他能够派出这么好的车，还有这么职业的司机，说明他们在这儿已经活动开了。我坐在后面一排右边的座位，司机上车后，我几乎只能看到他一只肩膀和半把胡子。司机问，请问小姐没事了吧？可以走了吗？我说，走。于是车就开走了。开到街上，我问他，我们去哪里？他说，你想去哪里？我觉着他的声音变了，思索着，一时无语。他又说，你现在最想见的是什么人啊？这时我听出来了，是你！我惊呼道，阿宽！你看，我这个样子像个司机吗？他回过头来对我嘿嘿的笑。你搞什么名堂，把我吓了一跳，像个长毛鬼。我说，他腾出一只手伸过来和我握手，一边说，都是面黄肌瘦的，壮汉都是庄稼汉，我的点点同志。我立刻告诉他，你应该叫我林英英，我是林怀瑾的女儿。他说，

0: 哦，对了，另外啊，作为你的司机兼保镖，我的名字叫丁山。
1: 刀尖中的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但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麦家谍战巨著《刀尖下部》，刀之阴面，正在讲述中。
0: 车子行驶在著名的总统府前，这儿车子一下子就多了。前面路口有警察在指挥车子过往。我们的车开过去的时候，警察示意我们停下，等他放行。当我们的车真正停在警察面前的时候，他发现我们的车很高级，立刻又放行了，还跟我挥手致意。阿宽说， 这就是好车的魅力，这些人都是以貌取人的。我再次欣赏车内豪华的装饰，对他说：“这车真好，你从哪里一下子搞了这么好的一辆车？”他说：“是二胡搞的，他现在生意做得可大了，成军火商了，飞机都搞得到，别说汽车，小意思。这是他专门给你配的。” 富豪的女儿得有辆好车，我说，关键是得有个好司机。他告诉我，二哥前两天去了香港，要过一阵子才能回来。我跟他开玩笑说，那么请问丁山师傅，二哥现在有什么新名字吗？杨风茂，他说，组织代号没变，还叫大海。
2: 我把陈碧君和汪精卫见我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他听说我们明天就要去保安局上班，激动地说：“这很好，这么说我出现的还真及时啊！你明天就要用车了。”“是啊，这一次我们合作很默契，看来我们又要立大功了。”这次任务很艰巨，是什么任务？说来话长，以后跟你说吧。 那我个人有什么任务？进了保安局，你就完成了一个大任务。下一步，你要尽快跟他们的人接上头。我估计，他们在保安局里一定安插有人，你争取尽快跟他们联系上。我们的任务到时候一定还需要他们出力。我住的酒店里就有他们的人，是王慕天的亲信，这两天都是他在关照我。
0: 他知道你走了吗？我给他留了纸条，让他等我电话。那他会不会在跟踪你呢？没有，我刚才一直注意后面有没有人跟着，我看没有。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吧，去汪府那边绕个圈，万一他跟着，就会以为你是去了汪府。车子这就回头往鸡鸣寺方向开去。 前门后门绕了一个圈，确认后边没尾巴，我们才往回路开。开了没多远，看见一辆高级小车迎面驶来，两车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注意到对面车内坐着陈碧君和他的秘书。我告诉阿宽，他说：“我听说他身边有戴笠养的人，你知道是谁吗？” 现在不知道，以后嘛，保证让你知道。这是戴笠养的大鳄鱼，以后你也不一定能知道。你别用老眼光看我，我现在受过专门训练的，深得戴先生赏识的军统精英。他没有接我的话，想了想，突然问我。 我奇怪汪精卫怎么会同意你去保安局就任？怎么了？在汪精卫眼里，你不过是个大小姐，没有任何军事知识，怎么会让你去那种地方？我不是跟你说了？

0: 我跟他说我要替父亲报仇。
1: 不，这个说法是你一厢情愿的。他要是不同意，会找出一堆理由阻止你去。
0: 我觉得这里边透露出一个信息，汪在想方设法把他的人安插进保安局去，包括连你这种啊，去了之后可能根本干不了大事的人，他也想插进去。这又说明什么？周佛海不像以前那么对汪言听计从了，汪以前对他是很信任的。
2: 我说，我在戴丽身边甚至听到一些说法，说周佛海在跟重庆秘密接触呢。
0: 他说，周是只老狐狸，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过多年，他可能比谁都了解蒋，怕蒋对他下狠手。现在这种形势，很显然，汪的天，
2: 一个小伙子，长得白生生的，性格有点腼腆，见了我都不敢抬头看我。我正要问阿宽他是谁，居然阿宽也问上了。
1: 你是谁呀？赵叔叔说是他的儿子，一个小时以前才从上海来的。
2: 这有点违反纪律，随便把外人带到这么秘密的地方。阿宽决定要批评一下赵叔叔，于是就把他儿子支走了。
1: 我想让儿子也来参加革命。受了批评的赵叔叔解释说，
2: 那你儿子多大了？
1: 19岁。
2: 在做什么？
1: 刚刚学校毕业。
2: 读的是什么学校？
1: 松江水运学校。赵叔叔说，当初还是靠罗总编的关系才上的学，学费也是罗总编出的。罗总编当初就说过，等他学校毕业了，要动员他参加革命，所以……
2: 原来是这样，赵叔叔这么做是有前因的。我觉得阿宽批评的不是太有道理，便有意找了个轻松的话题对赵叔叔说，哎，我看你儿子长得还挺像郭阿姨的嘛。郭阿姨就是老屁，此刻她也在南京。
1: 赵叔叔说，可是他的性格一点都不像他妈，要是像他妈就好了。
2: 我说，不像郭阿姨就像你也挺好的呀。
1: 赵叔叔说，也不像我，你都看见了，他的性格很内向，见了生人就脸红，可能不太适合参加革命吧。
2: 我说，他才多大嘛，性格也是锻炼出来的呀。阿宽接着说，
1: 当初你要知道嫂子的性格那么横，你还会娶她吗？
2: 阿宽说这话，我知道他也原谅赵叔叔了。
0: 阿宽转而问我，你知道你的郭阿姨现在在干什么吗？
2: 此刻，郭阿姨在离我们大约5公里外的一个霓虹灯闪烁的地方。这地方有一个很香艳色情的名字，香椿馆。这是上海出了名的一家妓院的名字。二哥在二嫂死后的一段时间，经常去那儿鬼混。他杀鬼子的路也是从那儿开始的，因为那是日本人爱去逛的一家窑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南京也有了一个同名同样的地方，只是这里要低档一些。它是偷借上海香椿馆的名气仿造的一家妓院，不免有点下三滥，规模和档次跟上海正牌的香椿馆没法比。郭阿姨刚到南京，要找个身份做掩护。有一天她在街上看到那儿在招管理人员，就去试了一下，居然就录用了，而且干得很像回事儿。他常年在船上生活，养成了像男人一样的脾气和性格，做事泼辣，敢做敢当，很适合在这里做管理工作。进去不到一个月，原来管店的老板娘突发疾病，要交给一个人来临时管店。老板娘看中郭阿姨风风火火的性格，就把大权交给了她。郭阿姨不辱使命，老板娘病好后反而懒得亲。

0: 管事的人是咱们自己人，有人罩着，行动方便。 对赵叔叔儿子参加革命的事儿，阿宽的本意是不同意的，但是事实如此又已经没法不同意，因为赵叔叔违反组织纪律在先，他儿子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住的地方，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拒绝接纳他，把他丢到社会上去，他人这么年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对我们来说很被动。 所以阿宽决定让他留在我们身边。我说，留下来做什么呢？他说，让他先跟老赵学学报务吧，以后我们需要更多的报务员。我说，那他对外的身份是我的什么人呢？我觉得服侍我的人已经够多的了，管家、厨娘、司机都有了，他留下来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身份啊。阿宽说， 当个花工怎么样？这儿院子这么大，配一个园丁也说得过去。他太年轻了，如果年纪大一点，可以做个花工，这么年轻做花工不太合适。阿宽沉吟道：“嗯，是，他的长相也太文气，不像干体力活的呀。如果你明确他要参加我们的组织，我倒是有个想法。”
1: 什么法子？说来听听。我把他安排到我住的那家酒店去，行不行？你怎么安排他进去？我通过王慕天的侄儿，他在那儿当前台经理，安排个工作应该没问题的。你怎么介绍他呢？他是你什么人呢？你可是刚从南洋来这儿，怎么会认识了这么一个人？阿宽的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问住了。 确实，我初来乍到，马上冒出个我的什么人，会让别人觉得我的社会关系很复杂，这对我不利。我说，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我本来是这样想的。第一，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王慕天侄儿身边安插一个人，这样便于我们掌握军统更高层的信息。第二点，我建议啊， 他以后走我这条路，表面上加入南京地下军统，由我来发展，这样呢，给人感觉我一到这儿就发展了人，说明我有能力，对我下一步跟这边军统人员打交道有好处。阿宽当即肯定了我的想法。至于怎么安排他进那家酒店去工作，他说让他去落实。赵叔叔听了很高兴，连连感谢我和阿宽。赵叔叔对我说，
0: 那就这么定了，以后你就介绍他去军统吧。阿宽说，首先要介绍他做我们的同志。赵叔叔说，对对对。阿宽说，那好，让我先私下跟他去说一说，不要勉强，参加革命一定要自觉自愿，不要搞家长意志。赵叔叔一边去叫人一边说道，
1: 不会的，我相信他一定愿意做我们的同志。我们跟小伙子聊了，他确实自愿加入我们的组织，不久我们就发展了他。后来通过二哥的关系把他弄进了南洋丽晶酒店，而且就在王慕天的侄儿身边。只是很遗憾，没等我把他介绍进军统，他就出事儿了，牺牲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二哥安排他和赵叔叔去上海办一件事儿，我们一批军火被当地海关扣留，二哥在南京找周佛海写了纸条，让他们带纸条和礼金去上海找人解决问题。本来是很小的事儿，二哥在电话上都已经跟上海海关的头说好了，对方答应只要见了纸条和礼金就归还东西。 可是，在去上海的火车上，赵叔叔的儿子去上厕所的途中，由于过道太狭窄，

0: 他和一个便衣警察擦了一下身子，这警察感觉到他身上好像有手枪。哎，这就是太没有经验，太紧张，太把身上的枪当回事儿，才会让人感觉到。警察喊住他，要盘问他。这个时候，如果从容一点，也可以化险为夷的，哪怕是让他缴了枪也没事儿。 战争年代，身上有把枪不稀罕的，但是他毕竟是第一次出门办事，太没经验，一下子紧张的跑了，这一跑就坏了，你跑，警察自然要追，你身上有枪，他当然也不敢太放松，掏出枪追他，看追的人有枪，这小伙子更紧张了，更要跑，可是能跑到哪儿去呢？这是火车上啊。 警察亮出身份，几声大喊，乘警都出来帮他围追堵截，逃无可逃。最后小伙子跳了窗，你跳窗就更是大案要案的感觉了，警察开了枪把他击毙了。
1: 刀尖中的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但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麦家谍战巨著《刀尖下部》，刀之阴面正在讲述中。
0: 赵叔叔的儿子是我到南京后我们牺牲的第一个同志，想来很可惜的，牺牲的很不值得。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生和死只隔着一张纸。只要我们在工作中稍有差错，哪怕是一次偶然的交臂而过，都可能让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话说回来， 这天晚上我们还无法遇见小伙子不幸的明天，我们跟他谈过，同意他加入我们组织之后，赵叔叔和小红专门去烧了几个菜，小小的庆贺了一下，当然主要是为了欢庆我回家。从此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他们就是我的亲人，我们心连着心，命连着命，血通着血， 一起撑起了一个南京地下组织的温暖大家庭。从此我朝思暮想的幸福生活又变成了现实，人想的他占了我什么便宜，没门，要占我便宜，他的脑袋还没长出来。秦时光是那种在日伪机构里常见的废物草包，自私、虚荣、贪婪、胆小、窝囊，要控制他 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我刚进保安局的时候，工作安排得很差，在通信处当接线员，身边全都是一些没有情报资源的小姑娘大妹子，后来就是通过秦时光的帮助，让我成了卢胖子的香饽饽，当上了他的大秘书。之前阿牛哥替我干掉了白大姨， 为阁老金身水他们解了燃眉之急，我又成了他们的掌上明珠。这天下班前，我得到通知，让我尽快交接手头的工作，去给卢胖子当秘书。阿宽见了我，一定是从我脸上读到了喜悦。我刚上车坐定，就听到他嘿嘿的笑。我怎么看到一只小喜鹊钻进了我的车？如实汇报，又有什么大喜事儿了？ 我说，你就好好想一想该怎么犒劳我吧。你要怎么犒劳，在下悉听尊便。心里边揣着这么个大喜讯，我的骨头都松了，我就说，亲我一下。可以考虑，但为时过早。你就是小心过度，亲一下又怎么了？现在不亲，回家都不让你亲。他一边开车一边说， 作为你的领导，我同意你的决定，但作为你的爱人，我不同意。作为我的司机，你根本没资格对我说这么多。

我跟你一样，也有三种身份。我说，作为我的司机，你现在应该保持沉默；作为我的领导，你现在应该表扬我；作为我的爱人，你应该马上亲我。他说，作为南京的人，你是伪军汉奸；作为重庆的人， 你是个滑头的家伙，打的当前躲在山里，人民不答应。作为延安的人，我愿意跟你握个手。他把手伸过来跟我握了握，催促道：“快说，有什么喜讯让我高兴一下？”我跟他说了我当上了卢胖子的大秘书，他听了喜出望外，居然真的就把车停在路边要来亲我，反而把我吓着了。我说， 你疯了，快走。也许是当过演员的原因，高宽接受了西方的生活观念，有时候他真的会在大白天亲我，让我觉得有点刺激又有点羞愧。我其实骨子里是很传统的一个人，高宽身上其实有些小资情调，对诗情画意的生活充满向往。他经常跟我说， 等革命成功了，他要带我去游山玩水，住世上最差的客栈，看世上最美的风景。就在我被卢胖子委以重任的喜悦陶醉的同时，有人正朝我伸出黑手，就是反特处处长李世武。这家伙是鬼子死心塌地的走狗，为人凶残，嗅觉灵敏， 保安局最称职的人，无疑是他，所以他也是我最想除掉的人。后来他被我栽赃做了阿牛的替死鬼，真是大快我心。但是现在他还活得好好的，精神气十足，手脚勤快，眼睛贼亮，嘴巴利索。

0: 北京时间00: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